银川阴转多云，偏北风2到3级，气温是12度到25度。狮子山市呢，阴转多云，偏北风2到3级，气温是8度到26度。吴中市小雨转多云，偏北风3到4级，气温是12度到25度。中卫市小雨转多云，偏北风3级，气温是12度到24度。固原市中雨转多云，偏北风3到4级，气温是10度到20度。宁东阴转多云，偏北风3级，气温是11度到24度。好的，各位好朋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资讯。那关注天气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放假通知，连休3天不调休。那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那端午节呢是6月19号星期五至21号周日放假，那共计3天。那端午节假期高速不免费，那根据重大节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的实施方案，那在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法定的国家法定的节假日，7座及以下的小型客车呢享受高速免费通行的政策。那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此前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那今年的放假调休的日期呢共计是33天，相比2025年的28天增加了5天。好的，我们接下来再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资讯。那清水大街绿波带系统全面升级，5公里行程仅需要4分钟。那最新的消息啊，近日呢，清水大街的绿波带系统全面升级，不仅让道路通行更加顺畅，更串联起览山公园、花博园等一些网红的文旅地标，打造出一条集交通畅达与文旅体验于一体融合示范带。那据了解呢，清水大街根据流量不同特点，采用分段式协调控制信号的配时。那清水大街与沈阳路路口以南路段呢，车流增大，车流量也比较大。那平时呢，采用的是132秒的公共周期，高峰呢，采用是160秒的公共周期，南北双向协调。由于清水大街与沈阳路以北各路口东西方向的流量较低，在保证行人过街最小绿灯时间的基础上，采用了小周期的协调方式，减少车辆在路口的等待时长。那平峰采取是100秒公共周期，高峰呢采用的是130秒的公共周期，南北双向协调，设计绿波车速呢为50到60公里每小时。优化之后呢，各时段呢在不受第三方干扰的情况之下，南北双向的按照设计车速通行，且均可连续绿灯通过多个信号灯控制路口。那5公里路段呢平均停车一次，行车时间呢约4分钟，为市民打造快速出城的通道，提升出行的体验。清水大街北段的绿波带的升级呢，不仅优化了道路的交通环境，那更让清水大街成为一条串联文旅资源的黄金走廊。那通过道路优化与文旅资源的深度融合和整合，那清水大街正被打造成集交通畅达、文旅体验、商业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的示范带。沿清水大街自北向南，那览山公园、花博园、粤海湿地公园、典农河水系景观等一些文旅地标呢依次展开，形成一步一景、步步皆去的游览体验。好的，各位好朋友，我们接下来再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资讯哈。这个距离清水大街不太远的地方呢，有一个城市之眼，最近呢是全新出圈了哈。相信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通过一些短视频，包括听过其他的一些新闻，要了解过哈。银川城市之眼呢全新出圈，那粤海湖畔的新地标等着大家去打卡。坐落在这个粤海湖畔的银川的这个城市之眼，这个最近出圈，凭借这个优美的湖城景致、多元的休闲业态、浓郁的本土风情，成为银川新晋地标的建筑的新打卡地。这座全新的城市会客厅呢，集观光赏景、特色餐饮、文娱于一体的，为城市游客解锁休闲游玩的新场景，尽显银川的独特魅力和城市的底蕴，那沉浸式的体验本土的特色。依托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优势，这里呢推出了特色葡萄酒鸡尾酒体验的项目，沉浸式的感受西北独特的风土韵味，
那针对不喜欢饮酒的人群呢，场馆呢还推出了地道的非遗八宝茶，一茶三吃的独特吃法，让大家近距离的去品尝原汁原味的宁夏风味。文娱活动呢，为场馆赋能添彩。场馆中心呢，打造了专属小型的演艺舞台，提供观影的休闲服务，同时呢，不定期举办小型的音乐会、文化沙龙等一些多元态的一些活动，让市民呢在休闲之余，感受浓厚的文化氛围，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绝佳的观景视野呢，独具吸引力。那场馆外围呢，设置了多处的休闲观景点位，凭借凭栏远眺，那粤海湖的湖光山色呢，与城市的建筑群交相辉映，那湖城共生的秀美风光尽收眼底。每当傍晚时分呢，落日余晖洒满湖面，那绝美的晚霞呢，落日景观氛围感呢也是非常多哈。那据了解，后续呢场馆的外围呢，还将不定期的开展爵士乐队的现场演出，包括多元化的文娱体验呢，将会持续升级游玩的氛围。除观景文娱之外呢，清明实惠的本土特色美食让这里呢成为市民日常休闲的优选之地。场馆二楼呢，开放式的公共空间兼具观景休闲那餐饮功能，汇集众多地道的宁夏风味美食，那性价比也是非常多的哈。一处新地标，一座会客厅，在城市之眼呢，大家可以凭栏远眺湖光相融的秀美风光，也可以坐下来听上一场小型的音乐会，可以约上好友品味地道的宁夏美食风味，也可以独自等待一场绝美的粤海日落。它呢不只是一个打卡拍照的地方，更是一扇可以看得见温柔底色的窗。城市之眼呢，粤海湖畔，那带上家人和朋友一起去赴一场湖光之约吧。

好了，各位好朋友，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喜事哈，我们宁夏的选手张国富斩获2026兰州马拉松半马男子组的冠军。那就在近日的哈，就是周末哈，上周末那上午的7点，这个2026兰州马拉松在兰州奥体中心鸣枪起跑。那3.3万名来自五湖四海的跑者呢，齐聚黄河之滨，展开了一场速度和耐力的激情较量。那经过激烈的角逐，来自宁夏银川灵武市的选手张国富呢，以出色的发挥率先冲过了终点，以1小时07分48秒的净成绩，成功夺得了半程马拉松男子组的冠军，为家乡赢得了荣誉哈。比赛当天呢，兰州气温适宜，那赛道呢，沿途热情的观众呢，为选手们呢加油助威，营造了浓厚的赛事氛围。张国富呢起跑之后呢，迅速进入了状态，那始终保持在第一梯队。那凭借扎实的训练功底和出色的节奏的把控能力，在比赛后半程呢，逐渐拉开与其他选手的距离。那最终呢，以绝对的优势冲线夺冠。那冲线之后呢，张国富难掩激动的心情，他表示兰州呢天气超级棒，赛道呢也非常好。观众的热情呢，给他了很大的动力，他对自己的这个表现呢也是特别的满意。张国富呢是灵武市第三中学的一名体育教师，那从2014年开始接触马拉松运动，多年呢始终呢坚持利用业余时间呢进行系统的训练，在国内的各项的马拉松赛事当中呢屡创佳绩。那2026年以来呢，他更是在短短2个月的时间当中呢，接连在多项国内的重要马拉松赛事当中呢取得优异的成绩。3月15号，在2026全国半程马拉松锦标赛暨第9届信力梅山人寿半程马拉赛，也就是世界田径白金标赛当中的张国富呢，以1小时04分53秒的成绩呢，刷新了个人最佳的纪录，成功达标国家健将级的运动员的标准，那实现了职业生涯的重大突破。4月12号，在2026杨凌农科城马拉松赛上，他以1小时06分27秒的这个成绩夺得了半程马拉松男子组的冠军。那在4月19号，在2026这个延安新区马拉赛当中呢，张国富呢以1小时07分52秒，这个成功卫冕半程马拉松男子组的冠军，同时呢也是刷新了该赛事的赛事记录。那5月17号呢，在2026宁夏银川马拉松当中呢，这个比赛当中他以1小时07分21秒的成绩呢，获得了半程马拉松男子组的冠军。5月20

号，也就是在上周末，那2026兰州马拉松的比赛上呢，他再次站上了最高的领奖台，夺得了半程马拉松男子组的冠军。截至目前，那张国富呢，在2026年参加的五场半程马拉松的比赛当中呢，共获得了4个冠军和1个亚军，那展现出了极强的竞技状态哈、和稳定的发挥。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坚持到底、突破极限、超越自我的马拉松的精神哈、也为05市呢乃至宁夏的体育事业发展增添了光彩。

好的，各位好朋友，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呢继续来锁定 FM 1037 FM 92.8，同步收听我们的向快乐出发。我们一首歌曲之后稍后再见。

北京时间早间的8:20，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7、FM92.8同步直播的《向快乐出发》。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词语教育、公租房、居住证，那未落户常住人口这些政策呢，与大家有关。那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提出由常住地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逐步消除基本公共服务与户籍挂钩的因素，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的公共服务。这些政策呢，与大家有关。随迁子女教育，那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的比例，那9年一贯制学校校内直升政策，对随迁子女当地的户籍学生呢同等对待，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的教育公共服务范围，落实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呢在常住地参加升学考试的政策。关于公租房，那推动更多城市呢将稳定就业的居住的未落户的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的保障的范围，推行按就业居住年限、住房困难的程度呢确定保障对象、保障方式、保障标准、准入条件和退出机制，那采取实物保障、货币补贴等些多种的方式，在合理轮候期内呢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的常住人口家庭给予保障，那为稳定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关于社保方面，全面取消在就业地这个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健全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的形态的人员参加社会保险的制度，那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持续政策，那研究促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政策实施措施，那将新就业的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险试点范围呢扩大到更多地方和平台企业。还有就是持续推进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按项目参加的工伤保险。医保，那加大落实这个持居民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那特大城市

业，那保障流动人口呢，连续享有基本的公共服务，那探索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一些区域，或以省、城市群、都市圈为单位的先行先试，逐步扩大实施的范围。那各地呢，持续扩大居民证持有人那凭证可享到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事项的范围，引导常住人口呢主动及时办理居住证。基本的公共服务呢，这个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这个常住地的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扶残助残等一些基本的公共服务范围，放开放宽户籍的限制，对遭遇突发性、紧迫性、灾难性的困难，这个生活陷入困境的人员呢，取消户籍地、居住地的申请限制，在急难发生地呢，按规定给予临时救助。还有基本的公共服务来了解一下。那对供需矛盾突出的基本公共服务呢，各地呢可以通过积分制等一些方式，在一定时期内呢采取以就业、居住等一些时间因素为主要的条件的梯度供给办法，那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的分配，逐步减少梯度层次和差异，降低享有的门槛。当然，这个基本公共服务当中呢，还有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事项省内通办、跨省通办，加强跨地区服务信息和档次对比，那避免户籍地、常住地遗漏或重复的安排。好嘞，各位好朋友，您正在锁定的是 FM 103.7 FM 92.8，那同步直播的向快乐出发。那上半段的资讯呢，先告一段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其他方面的资讯。在下半场，那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歌曲。歌曲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其他方面的资讯。我们稍后再见。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
1: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4: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5: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3: 夜到城市，从人潮涌动的街头到华灯初上的小巷，从百年老店到网红打卡地，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故事正在发生。和我一起探寻这片土地的昨天和今天，用心经历每一次出发与停留。宁夏故事，我来讲述。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
6: 快，时间马上到了，收拾好行囊，准备好心情，向快乐

北京时间早间的8:32，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7 FM92.8 同步直播的向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大家的好朋友高峰。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资讯。那昨天起呢开赛，这份呢观赛指南请大家收好啊，激情17运动，那活力新宁夏，那宁夏回族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那在5月24日起呢全面开赛。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呢由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那自治区体育局银川市人民政府承办，自治区直属机关工委、教育厅、国资委协办。那本届的运动会呢设竞技体育组，含成人组和青少年组，全民健身组两个组别，36个大项、436个小项的比赛项目。其中呢竞技体育组呢设23个大项、376个小项，涵盖青少年与成人的项目，着力那选拔培养体育后备人才，检验体育运动水平。全民健身组设13个大项、60个小项，以银川市、石子山市、吴忠市、固原市、中卫市、自治区直属机关工委、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国资委分别组团队参赛，突出群众性、普及性，那涵盖机关、企业、社区、乡村、校园等等，让更多的群众呢走上赛场，乐享运动。那竞技体育成人组呢赛事呢开启了网球、篮球、羽毛球、足球、排球、田径、乒乓球七大项目，那从5月24日持续到6月8号。各赛事的运动员齐聚银川，那赛场争锋，全民健身组呢同步热血启幕。从那5月25号，也就是今天，那门球开赛到8月毽球收官，那覆盖了羽毛球、网球、足球、篮球、太极拳、健身、气功、气排球，还有广播体操等一些全品类的项目，打造真正的全民体育盛宴。赛事呢覆盖银川清水体育中心、银川体育馆、贺兰山体育场等多个核心的场馆，家门口的顶级赛事呢等大家去看。那成人组呢、全民健身组呢各项目的比赛呢信息一览。那竞技体育成人组呢有网球，比赛时间呢5月24日到5月28号，比赛地点呢是在金凤区团结路的网球馆。那竞技体育成人组呢篮球呢比赛时间呢是5月24日到5月29日，那比赛地点呢是在宁夏清水体育中心篮球馆。竞技体育成人组呢羽毛球呢比赛时间呢是5月24日到5月27日，比赛地点呢是在银川体育馆。竞技体育成人组足球呢比赛时间呢是5月24日到29日，那比赛地点呢是在湖滨体育场、72连湖全民健身中心。竞技体育成人组排球呢比赛时间呢是5月26号到5月30号，那比赛地点呢是在体育馆光明广场。竞技体育成人组这个田径比赛时间呢是5月30号到6月1号，那比赛地点呢是在贺兰山体育场。竞技体育成人组乒乓球呢比赛地点呢是6月5号到6月8号，比赛地点呢是在银川体育馆。全民健身组门球那比赛时间呢是今天，那5月25号到29号，比赛地点呢是在银川老年大学的门球场。全民的健身组呢羽毛球呢比赛时间呢是5月30号到6月4号，比赛地点呢是在银川体育馆。全民健身组网球比赛时间呢是6月2号到6月6号，那地点呢是在金凤区团结路的网球馆。全民健身组呢足球那比赛时间呢是6月2号到6月7号，比赛地点呢是在湖滨体育场、72连湖全民中心，健身中心。全民健身组的篮球比赛呢是在6月8号到6月15号，那比赛地点呢是在宁夏清水体育中心篮球馆。全民健身组的太极拳比赛呢，比赛时间呢是6月9号到比赛地点呢是在银川体育馆。那健身气功呢是在6月13号，地点呢是在体育馆，银川体育馆。气排球呢是在银川体育馆，时间是6月18号到6月21号。那关于广播体操呢是在6月24号，是在银川体育馆。那全民的健身组的乒乓球呢是28号到7月3号，那比赛地点呢是在银川体育馆。
在此次的运动会当中呢，还有全民健身组的围棋比赛。那围棋比赛呢是8月1号到8月7号，那是在金凤区全民健身中心。包括全民健身组的毽球呢，是在8月9号到8月15号。那比赛地点呢是在72连湖的全民健身中心。全民健身组的象棋比赛呢是8月9号到8月14号。那比赛地点呢是在金凤区全民健身中心，大家可以关注。那时间和地点已经告诉大家。那观赛或者参赛的话，大家请可以来关注时间和地点。

的，各位好朋友，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那微信又有新的功能，那很多网友呢，这个说哈，方便很多。那最近这段时间呢，从手机端呢到这个电脑端，微信呢陆续更新了新测试的版本，随之出现呢还有大量新的灰度测试功能。那目前呢测试下来，这几个功能呢都还是比较实用的哈。我们一起来挨个给大家盘一盘哈。首先第一个呢，电脑微信也能够编写编译，怎么讲呢？先来说说电脑端，手机端的微信呢是编写编译的功能已经上线很久了哈，就是但电脑端呢一直没有跟上。这次呢想要在电脑上回消息，又得复制粘贴到翻译软件当中呢来回切换，真的是很麻烦哈。现在呢这个 MAC 包括 Windows 4.1.10 内测版呢终于把编写编译的搬到了电脑上。那操作方法呢也是非常的简单，打开任何一聊天的窗口，在输入框当中呢右键鼠标菜单里呢就会多出一个编写编译的选项，点一下就可以开启了啊。激活之后呢，正常在这个输入框里面打字，输入框上方呢就会同步显示对应的外语翻译，觉得翻译没有问题，点一下右上角的使用，这个翻译好的文字呢就直接填进输入框当中，一键发送就可以了啊。默认情况下呢是翻译成英文，那如果说想要换成其他语言呢，点击一下这个输入框左上角的英文图标就可以切换。目前支持简体中文、繁体中文、英文、日文、韩文五种语言。第二个呢功能呢，就微信支持用手机号码一键登录。第二件事呢，就是微信呢在登录方上呢搞了个大动作哈。以前微信登录呢，要么输密码，要么呢要短信验证码。遇到验证码延迟或者是记错号码的时候呢，真的是挺让大家着急的哈。最近呢，微信iOS 版呢悄悄开始灰度测试，用本机号码登录的功能。那部分用户呢在退出账号呢重新登录或者非首次登录的设备的时候呢，会看到这个新增的选项。点一下这个按钮呢，这个系统呢就能够通过运营商提供的号码认证服务，自动识别当前的 SIM 卡绑定的手机号，不用输密码，不用等验证码，直接一键登录。使用的时候呢，记得保持蜂窝数据开取就行哈。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呢，这个功能呢只适于已经登录过该微信的这个旧设备哈。如果说是全新设备首次登录，为了账户的安全、账号的安全，仍然需要通过验证码或密码验证的流程哈。所以说呢，很多朋友呢在表示哈，本机号码登录确实是方便了很多。还有呢，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哈，微信的这个视频通话支持横屏。那第三个功能的确是这个很多这个爱打视频的朋友的一个福音了哈。为什么这样说呢？以前的微信的视频通话呢只能够竖屏，想拍个全景跟家人同框，镜头一拉远的画面就会变得这个局促拥挤是吧哈。微信呢近期上线的视频通话呢横屏模式，而且呢还在同步推进模糊功能的这个界面哈。界面呢也有些调整，原本左下角的模糊背景的按钮呢被这个点点点了哈，这个更多的选项来代替。点开之后呢，除了这个模糊背景呢，就是新增了打开横屏模式哈。开启这个横屏模式之后呢，画面呢会切换成16:9的比例，那取景范围呢大幅拓宽。更加贴心的是什么呢？这个横屏的模式呢是双向同步的啊，你这边一开启，那好友那边呢，你的画面呢也会同步变成横屏哈，横版的哈。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功能还是蛮棒的哈。大家还期待微信上有哪些新的功能呢？您可以来再好好想一想哈，去这个找到他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后台回复告诉他们哈，要新增哪些功能。

好的，各位好朋友，以上呢是我们这个小节的内容，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好朋友一起来分享一首歌曲，那歌曲之后呢继续来锁定我们的直播，我们歌曲之后呢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其他方面的资讯和内容，我们稍后再见。

北京时间早间的8:49，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7 FM92.8 同步直播的向快乐出发。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关于西瓜的消费提示，那西瓜呢越来越甜是打了甜蜜素，无籽西瓜是转基因水果。每当初夏时节哈，西瓜一上市，一些所谓的安全提醒呢也会准时返场。这些年年翻炒的说法是真的吗？我们来关注一下哈。记者调查发现，消费者呢感受到西瓜更甜了，是品种持续优化与栽培技术提升共同作用下的结果。西北农林科学大学科技大学园林一学院的研究员，那陕西省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马建祥说，相比老品种，现在的西瓜中心的糖度呢一般可以达到13%，个别品种呢可以达到14%甚至是15%，吃起来自然会更甜。用针头注射这个向西瓜注射溶液，哪怕是注水，果实都会很快腐烂。那至于无籽西瓜呢，它的诞生呢依靠染色体工程，与转基因无关。马建祥介绍哈，一般的西瓜呢都是二倍体，即含有两组正常的染色体，而这个无籽西瓜的培育路径呢需要先用秋水仙素处理普通的二倍的体的西瓜，获得染色体加倍的四倍体之后呢，用四倍体的西瓜和二倍体的西瓜杂交培育出三倍体的这个品种。这种西瓜染色体呢配对紊乱，那结不出正常的瓜子哈，就长成了无籽瓜。此外呢，西瓜和桃子同吃会致命，包括隔夜的西瓜一口不能吃等，这些说法呢都被这个专家这个证伪。马建祥介绍呢，这个指出食物相克论呢缺乏科学依据，适当食用是可以的哈。这个西瓜即使冷藏保鲜，那切前洗净瓜皮和刀具就可以了哈，不必因此恐慌。西瓜呢原产于非洲，那科学家通过基因这个测序发现，古埃及这个种植的西瓜果肉发白，主要用于这个来取籽和储水，经过数千年的驯化和杂交，才从苦涩的水罐呢变成今天红瓤蜜甜的消暑的佳品。如何来挑选西瓜呢？请大家可以记住这三要点哈。第一个呢，要听不同成熟度的这个西瓜呢，果肉硬度不同，可以通过手拍西瓜听声音来判断它的成熟度。那成熟的西瓜果肉当中的纤维分解呢，会使其硬度下降。那拍打的时候呢，振动频率呢较低，声音呢听起来类似于打鼓，略有些震感。过熟的西瓜呢，声音会更加沉闷。那未成熟的西瓜呢，果肉硬度较高，拍打的时候呢，震动的频率高，声音呢会更加的清脆。第二个呢，就是要看那纹路清晰，颜色较深，而且呢纹路之间呢间距较宽，形状饱满的西瓜呢品质更好。那藤蔓呢也是

判断西瓜品质的重要特征。这个藤蔓的新鲜呢，说明存放的时间较短，藤蔓的弯曲呢，表明西瓜成熟，藤蔓笔直呢，则可能是未成熟。另外呢，成熟的西瓜的瓜，这个瓜脐，这个就肚脐的脐哈，瓜脐和瓜蒂的周围呢是微微凹陷的啊。第三个呢是摸，成熟的西瓜呢，表面呢绒毛会脱落，表皮呢更加光滑圆润。如果说果皮柔软塌陷，表明内部呢可能会已经变质了哈，建议大家不要购买。如何科学食用呢？存放西瓜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些事儿呢，要注意哈。西瓜好吃勿贪多，西瓜饱满，饱腹感会比较这个饱腹感低，口感烤，那很容易多吃。那食用的时候呢，要注意控制量。如果吃了很多的西瓜，可以适当的减少主食的摄入。第二个呢，就是特殊人群要注意，西瓜的含糖量呢一般是在10%左右，糖尿病患者呢在血糖稳定的情况之下呢可以少吃少量食用哈。如果肠道比较健康，适当的吃一些冰镇的西瓜是不会有问题的。如果这个本身肠道比较弱，吃太多凉的西瓜呢可能会引起腹泻。还有呢，破损变质不易迟，这个西瓜切开之后呢，如果发现肉眼可见的破损，霉斑，这个霉菌斑呀、腐烂等等哈，不要食用。那即使呢切掉腐烂的部分，其他部分的果肉呢也可能会已经受到污染了哈。合理存放保安全，切开后的西瓜呢在常温下放置，建议不超过2小时。那西瓜切开之后呢，如果说一次性的吃不完，可以将暂时不食用的西瓜用保鲜膜把它包裹好，静置于冰箱冷藏保存。那冷藏的时间呢最好不要超过12个小时，最长呢这个不超过24小时。这个再次食用之前呢，建议将西瓜表面1厘米的果肉地方呢可以切掉丢弃。那一些人吃冰镇西瓜后呢发生腹泻，很可能是因为切开后的西瓜存放的时间过长。好嘞，各位好朋友，那以上呢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所有好朋友的守候和收听哈。这个活力满满的一整天，那也希望大家这个开心快乐哈。那我们下期节目明天早上的8点到9点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向快乐出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二至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黄河在中卫绕了一个弯，于是便有了南长滩。阳光下的南长滩古村落，到处是错落有致的老房子。此时，在百岁高龄的古老梨树下，摆起桌子，喝杯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3: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八支劲旅集结，五十六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从乡野到城市，从人潮涌动的街头到华灯初上的小巷，从百年老店到网红打卡地，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故事正在发生，
2: 正在发生。
1: 和我一起探寻这片土地的昨天和今天，用心经历每一次出发与停留。宁夏故事，我来讲述。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3: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9曲18弯的金融公路，在任何世界都是美的。全长28公里，却像秋天的心事一样，百转千回。公路两旁是数不清的落叶松，在山峰中簌簌作响。

0: 残疾人事业是民生事业、爱心事业，更是温暖人心的公益事业。在宁夏这片热土上，总有一批有责任、有担当的爱心机构与企业，深耕公益，心系残障群体，用专业力量守护特殊群体的希望与健康。今天的爱心助残一路同行，爱心慈善15年守护残障群体健康特别节目，我们邀请到一家深耕医疗助残领域的爱心单位代表，宁夏国龙慈善基金会党支部书记徐璞，宁夏国龙慈善基金会秘书长周文娟。多年来，国龙慈善基金会以国龙爱心助残项目为抓手，投入近2000万元的善款，为上千名的困难残疾群众实施免费骨科慈善手术，用医术斩断病痛枷锁，用善意点亮生活的希望。他们以医者仁心践行社会责任，为公益初心守护民生底线，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扶残助残的温度与担当。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走进他们的公益故事，聆听爱心助残背后的坚守与初心。那首先呢，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两位来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和网友打个招呼。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国龙慈善基金会书记徐璞，今天有幸走进直播间，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关于扶贫济困的慈善事业。
0: 徐书记你好。那周秘书长跟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2: 好的，主持人，咱们各位亲爱的听众、亲爱的网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宁夏国龙慈善基金会秘书长周文娟，今天有幸走到直播间，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国龙爱心助残的工作，谢谢大家。
0: 那作为我区的4A 级公募基金会，那咱们基金会多年来也是专注于医疗慈善、深耕助残领域，也想问一下您，就是基金会核心的公益定位是什么呢？那以及当初发起的国龙爱心助残项目的初衷是什么呢？书记，您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我们基金会始终将大病救助、救孤助残作为核心公益定位，持续聚焦社会弱势群体，汇聚社会各界爱心力量，踏踏实实地把这份慈善事业做下去，竭力地帮助特殊群体能够平等享有美好生活。我们在日常工作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种场景，当我们医生告诉患者需要手术的时候，很多患者听到手术包括费用、包括后续的问题康复，他们都是满心的无奈和叹息，眼中呢又流露出来渴望恢复健康的这种期盼。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很多的普通家庭因为经济困难得不到有效治疗，只能默默承受这种痛苦的折磨。那么正是出于这份感触，我们在2011年在卫健委和区残联的大力支持下，我们正式启动了国龙爱心助残公益项目。那么项目呢，希望能够聚集广泛的社会力量，传承扶残助残的优良史风尚，重点围绕骨与关节疾病开展帮扶，尽全力帮助残疾群众解除病痛折磨，使他们能够重拾行走能力，回归家庭，走向社会。
0: 那刚刚通过您的了解，也是知道咱们整个国龙爱心助残项目的一些具体情况。那根据我们的了解，那这个爱心助残项目已经是持续运行了10余年了，那也是常年扎根基层帮扶困难的残障群众。就是能否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那咱们项目运行到现在累计投入多少爱心善款，帮助了多少名困难群众来完成了免费骨科慈善手术呢？周秘书长。
2: 那好的。

0: 主持人，我们刚才在我们这个咱们徐浦书记也提到了，我们的国龙爱心助残项目是从2011年开始启动的，那么截止2025年的12月底，那么我们共投入善款1958.95万元，那么同时我们也帮助了1862名这种残疾和困难的人群免费进行了手术。那么其实我们这个项目一直是在持续的进行的，那么今年到咱们4月底，我们已经共资助了患者86名，也投入了咱们的费用是80余万元。谢谢主持人。
1: 嗯，那刚刚从您的这个分享当中，我们也是知道了这样几组数据啊，就截至到2025年的12月，咱们已经累计投入善款是1958.95万元，那成功为1862名困难残疾患者实施了免费的慈善手术。那这份这个助残成绩单也是格外的亮眼。那其实无论是骨科手术还是视力光明救助，那很多受助的残疾群众呢，都是通过公益治疗摆脱了这个病痛，恢复了健康，也是重新拥有了劳动的能力，极大改善了个人和家庭的生活，真正实现了救助一人幸福一家，温暖一方。那想问一下我们两位嘉宾，那在日常的这个接诊入户回访的过程中，有没有让你们印象特别深刻感触很深的一些受助患者呢？可以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吗，书记？
2: 谢谢主持人啊。这样的故事呢，实际上是非常的多。我们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们当时资助了一个患者，在1998年的时候，他患上了强制性脊柱炎，2年以后呢，出现了双侧的股骨头坏死。那么双侧的股骨头坏死就会导致他行走困难，生活都不能够自理。那么对于这样的疾病呢，对家属来讲，对于患者来讲是非常受折磨的。当时这个患者一度失去了对生活的信心，甚至都有轻生的念头。那么家庭里面他的妻子也很最早呢也是非常的痛心疾首，那么后来呢也是为了家庭，为了继续活下去的这个勇气，应该讲他的妻子经常鼓励他。那么后来呢，那么他就慢慢的重拾了这种生活的信心。
1: 嗯，
2: 那么后来他呢也在很多的地方去尝试着治疗这些疾病，包括去河南呀、郑州啊、西安等等一些骨头坏死的医院去治疗。
1: 嗯，
2: 最后呢都是不劳而获吧，应该讲。
1: 嗯，
2: 就没有得到什么特殊性的一种处理和治疗。那么在2011年10月份的时候，那么青铜侠的这个残联呢在义诊的过程中呢，就了解到了他的这个病情。
1: 对，
2: 我们决定进行对他一个资助，为他免费做了双髋关节的这种置换手术。
1: 嗯，
2: 那么在回访时他说道，看病不但我们没有花一分钱，而且呢效果也非常好，现在我不但可以做简单的一些农活，而且还可以骑自行车、摩托车到县城做一些小生意，有了劳动能力，他又养鸡养鸭等等，养牛等等，承担起了家庭的一些家务事，让妻子也能安安心心的在外面能够打工。他骄傲地说道，现在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了，不像前些年债都还不完。
1: 对，其实我们刚刚听您这个介绍，就是其实有很多这个残障人是因为这个就是自身这个失去这个可能说劳动能力，在这个一直救治的过程中，真的是这个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通过咱们的帮助和帮扶帮助他们这个重新做了手术，进行一个免费的手术治疗，他拥有了自身的这样一个劳动能力以后，真的不仅仅是极大的缓解了自身的这个病痛，也是缓解了整个家庭的这样的一个。所以说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件小事，真的是能照亮一个家庭，能够通过我们基金会也能辐射带动很多的家庭能够重新拥有健康的生活和这样的一个心情，我觉得这样也是特别棒的。那刚刚也是听了您这个暖心故事，我们也是感觉到了这个医疗助残的力量和温度。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一位曾经受助的残疾群众免学飞，我们看他此刻在线吗？哎，学飞你好。好，那此刻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还在继续联系我们的学飞，看看到时候听听他的故事。那刚刚书记您刚刚讲到一个这个就是手术啊，就是刚他是那个股骨头是吗？
2: 对，
1: 整个这个手术难度大吗？
2: 这个手术在

0: 继续的干一些务农的工作
1: 啊。现在还是在这个整个他其实从原来的就是他当时是已经是不能下床了是吗？
0: 他当时是走路都很困难了，
1: 走路都很困难，
0: 对，
1: 到现在
0: 失去了这种生活和劳动能力。
1: 对，那通过我们这个手术治疗之后呢，现在已经是初步具有干农活的一个情况了，所以说也是非常的厉害啊。那好，此刻我们的这个学飞联系到了吗？我们来一起来连线一下。嗯，学飞你好。
2: 哦，好好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学飞啊，那
2: 好好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也是想了解一下您的情况啊，您是哪一年做的手术啊？现在的身体情况怎么样呢？
2: 我是2017年做的。
1: 嗯，您当时做的什么手术呢？
2: 是马蹄足矫正手术。
1: 嗯，那现在我们
2: 双侧
1: 的啊，那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
2: 现在恢复的挺好的，我现在恢复挺好的，在没有脚腐烂的情况下是能拄双拐走的。
1: 能拄双拐走。那之前的话，没做手术之前，当时是什么样一个状况呢？
2: 我是走不了路，然后坐轮椅，大小便都送不出去，生活难以自理。
1: 对，现在是我们已经可以就是在那个脚还行的情况下，是可以拄着拐杖走路了，是吗？
2: 是的
1: 啊。那当初您患病的时候，您觉得对您来说最大的困难和困扰是什么呢？
2: 您再说一遍，我这边没听清。
1: 这样，就是刚刚就是我们在说您这个当时患病的时候，可能您当时面临的最大的一个困难就是行动不便。您刚刚说就是我们基本上全是靠轮椅是吗？
2: 啊，对，然后大小便都送不出去，有很严重的压疮。
1: 嗯，
2: 身边离不了人。嗯，吃喝拉撒都要需要那个家人的帮助。
1: 对，基本上离开了家人，整个生活就已经是不能自理了，是吗？
2: 对，完全就是生活不能自理。
1: 对，那从当初的这个筛查到入院到免费的手术，咱们整个帮扶的过程是什么样的呢？
2: 这个说实话，当时我们自己也没有操什么心，然后也就是医院了解到我的情况之后呢，就一切都是医院帮助，就我们只需要提供一些资料，还有签字手续这些。
1: 嗯，
2: 剩下全部是医院帮我们搞定的。
1: 对对对，当时是全部是咱们基金会和医院帮助的是吗？那书记您当时
2: 全部是医院和慈善基金会，这些全部手续都是他们来，然后我们只需要提供手续这些资料。
1: 嗯，就个人的一些情况资料就行了是吧？那书记，这个事儿您当时还有印象吗？
0: 有印象
1: 啊。那当时刚刚也说，我们的这个学飞也说，当时整个从筛查到入院到手术整个过程只需要提供自己的一些就是个人资料，咱们剩下的都是咱们医院和基金会是去帮忙去办理的是吗？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整个我们基金会和医院在整个过程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啊。那面
2: 对
1: 咱们基金会的爱心帮扶，您想要说点什么呢？
2: 首先是感谢国龙慈善基金会能让我有机会然后站起来。没有这医院和慈善基金会，我感觉我现在还是坐轮椅，走不了路。
1: 对，
2: 让我走出家门。我更是有幸在2023年参加了我们宁夏首届残特奥会，并且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1: 啊。祝贺你。
2: 也要谢谢谢谢，也要感谢我的主治医生，也医生和医院慈善基金会，反正可以说是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是，也是从刚刚您听到说到的这三个字站起来，我当时心里就特别有感触。真的整个能够从日常的这样的一种就是全靠家里人的帮助到生活不能自理，再到通过手术我们的爱心帮扶之后呢，我们能站起来。包括您刚刚也讲到了，我们后续也参加了一些残奥会、残疾人运动会，能取得亮眼的成绩。我觉得真的整个人就是，我相信您整个人是也是心态和生活状态也是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2: 对对对，完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是全部是靠的家人帮助，现在是有些事情已经自己能做了。
1: 也是听到您的这个整体情况之后呢，也是祝愿您在今后的生活中能够更多的去挑战自己，因为您也是参加这个运动会，也现在是一名运动员，那也希望您能挑战更好的成绩，取得更好的成绩，好吗？
2: 好好好，谢谢谢谢，
1: 也谢谢您，
2: 也谢
1: 谢
2: 我们。

0: 国龙慈善基金会越办越好，也帮助越来越多的人。
1: 对，谢谢，谢谢您。好，祝您生活愉快，谢谢。学飞再见。
0: 好好，谢谢。
1: 嗯，好，再见。
0: 嗯，再见。
1: 刚刚呢，听到学飞讲到的自己的故事，从这个需要家人的一些帮扶到自己能站起来，我听完之后特别感动，因为可以想象得到他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困境。其实对于咱们两位来讲的话，我觉得每天都在这样的一个帮助别人的过程中，两位是不是整个人的自己的精神状态也都会不一样呢，书记啊？因为您一直好像在去帮助别人，我们都老说这个赠人玫瑰，手留余香。整个在一直在去帮助别人，帮助别人，看见别人的从这样的一个困境到现在这样的一个改变，我相信您的心理触动也是非常大的，是吗，书记？
2: 是的，这种触动实际上我们也不能讲每天都有，实际上是经常会遇到。
1: 对，
2: 就这么一个病人，实际上我们基本上每天有不同程度的感受到这种温暖。
1: 嗯。
2: 这一个故事您刚才也讲到了，也感动了您。
1: 嗯，
2: 实际上对我们来讲，我们看到他能够从爬到站到走，
1: 对，
2: 到他生活能自理，到他能参加运动会，我们真替他感到高兴。
1: 嗯，
2: 因为我们不光是帮助了他，我们也感谢他。
1: 嗯，
2: 让我们找到了帮助他的这种信心。
1: 嗯，
2: 让他能够真正的回归家庭，回归到社会里面去。
1: 对，
2: 这也是我们作为我们慈善，也就是我们最初想的这个初衷，
1: 对，
2: 我们真正的能够实现了。
1: 嗯，
2: 我们感到非常的欣慰。
1: 对，也是在这种良性的循环当中，是不断的提升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基金会具体的执行很多工作是秘书长在完成，是吗？
3: 对的，对的。
1: 您说说您的感受好吗？
3: 嗯，其实我们每天的工作可能会跟各式各样的一些需要资助的人群来打交道。其实我觉得从他们给我们的讲述过程中，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很多是需要去帮助的。他们也是真的是渴望啊，通过帮助能恢复一些行走能力，能有拥有一些再次工作的这样的一些能力。我们也有一部分就是他来复诊的时候，他会到我们基金会啊，他会就是带着他的爱心，然后会过来，然后对我们的工作进行感谢。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份有爱的事业。
1: 对，
3: 那么我们就是将我们的这个能力尽我们这个整个力所能及去帮助到，然后整个更多的人。其实我觉得看到他们这种现在的这种生活状态，其实我们心里面感触是非常深的。
1: 是，其实刚刚我们就一直在提到，就是我们在不断的去帮助别人，然后呢也自己也不断收获着幸福。其实真的我觉得是一个传递的过程。很多时候我们的项目不仅仅是在救助我们的患者，挽救家庭，其实还能带动他们。比如说刚刚像这个学飞，他呢是也就是从当时是就是一直躺着到现在能参加这个运动会，他其实也带动了身边的很多像他一样类型的残障人士重拾信心，能够很多时候是主动的去回馈社会，参与公益项目，形成了我觉得这个叫爱心接力。那么书记，您是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公益性的传承效应的呢？
2: 公益性传承效应实际上来讲是我们尽我们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帮助这个，通过帮助个体，实际上是我们想实现的就是更大的一些社会价值。
1: 嗯，
2: 那么他能够回归社会，同时对我们也是一种促进。
1: 对，
2: 我们也在想，也符合国家这个政策。我们也在想，我们能尽多少的力量，让这些贫困的人、需要帮助人，真正的得到有效的帮助。
1: 对。
2: 那么我们通过一个点来带动一个面，能够呼吁各种爱心人士都来参与到这种环境中，或者这种慈善事业中，
1: 对，
2: 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我们也能看到我们付出的一些成果，他们能走向社会，不光是解放了他们，实际上对我们来讲也是一种成长。
1: 对，
2: 我们也希望能看到这样的结果。
1: 嗯，
2: 所以呢，还是我们呼吁大家共同来关注残疾人这项事业，需要救助的这些人群的群体。同时我们也呼吁大家有爱心的时候能够真正的献出一点自己的爱心。
1: 对，
2: 对个人对社会都是极大的一个推进。
1: 对，这个帮助别人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人生的一种价值，也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啊。那我们也是知道，这个国龙爱心助残项目呢，也是凭借着扎实的服务和良好的口碑，获评是全区优秀慈善品牌项目，还成功了参评中华慈善奖。那这份荣誉可以说是来之不易，这也是我们多年来深耕取得的这样的这个份成绩。这背后也离不开我们基金会，包括我们合作企业，还有全体员工以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共同助力。书记，想跟您问一下，就说未来我们基金会在深耕这个助残公益、汇聚社会爱心力量、扩大助残帮扶覆盖面方面，咱们有哪些新的规划和目标呢？
2: 我们国龙爱心助残呢，实际上帮扶的范围啊，覆盖到了这些残疾人士，包括孤儿、生活困难的群体，以及80岁以上的没有固定收入的高龄老人。那么在疾病的资助方面，我们重点资助各类需要手术治疗的这种疾患。
1: 嗯。
2: 那么尤其在骨科方面，我们主要对青少年的脊柱侧弯、骨关节的置换、小儿肢体畸形以及骨病的矫正，手足以及上肢先天性畸形的矫正，包括韧带断裂呀、肩袖损伤的这种修复重建，我们同时还覆盖了80岁以上需要骨科手术的高龄患者。
1: 对，
2: 那么除此之外，项目还支持心内科的冠状动脉的介入手术，以及20岁以上老年人的直肠黏膜脱垂子宫脱垂等相关手术的一些治疗。
1: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整个的一个覆盖面还是比较广的，从这个青年到老年，整体来讲的话，也是覆盖的一个群体也是非常大的。在这里我就还是真心的替我们很多受过你们帮助的人对你们说一声谢谢，真的非常感谢你们做的这样的一些很多的一些工作，也和一些帮助，让他们能够改善自己的生活。那扶残助残，功在千秋，利在民生。那今天呢，也是通过两位的分享，让我们看到了本土医疗机构和公益基金会的责任和担当。在节目的最后，也想请就是两位来向全社会发出倡议，呼吁更多企业、社会组织、爱心市民主动参与到咱们扶残助残的公益世界，汇聚更多的温暖力量，助力残障群众美好的生活。那书记您先来。
2: 非常感谢主持人的这种提问，也感谢直播间各位朋友的关注。扶残助残是温暖人心的公益事业，更是我们基金会始终坚守的初心和使命。一路走来，爱心助残的数量也在逐年的增加，从开始每年的，我们记得第一年是21例，我们到现在260例。
1: 对，
2: 从刚开始的每个月的2台，慢慢增加到现在每周1台，如今已经实现了每个工作日1台的这种救助目标。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做好宁夏人、残疾人的这种资助试验，做好困难退役军人的资助。大家知道，我们老年群体会越来越多。
1: 嗯。
2: 下一步将增加对上海超高龄老年人的这种手术病人的资助，切实为残疾、贫困病患，那么送去暖心帮扶。未来我们将继续以党建为引领，组织党员团员、医护人员主动走到基层有需求的残疾及困难人群中，常态化地做好帮扶回访，用专业知识用心守护群众安全生命周期的健康，让助残服务既有力度又有温度。也就是说，我们基金会救助的患者出院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我们有专人负责后续的康复指导，让患者切实感受到安全生命周期的这种呵护。谢谢主持人。
1: 好，感谢您书记。那秘书长您来分享一下。
3: 嗯，好的，非常感谢主持人啊，因为我们认为慈善事业它从来不是这个，它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业，而是一群人的事业。
1: 嗯、
3: 那么从我们这个宁夏国农慈善基金会成立以来，其实我们，从我们收到的爱心捐款，这个数量来看，我们第一年

0: 是总共收到了70.22万元、
1: 嗯、
0: 那么到现在2025年12月份，我们这个善款的数量一年就达到了283.33万元。所以说从这个上面其实我觉得也可以看到，就是您前面提到的一个公益传承的效益。
1: 嗯，
0: 其实这个事业我觉得已经感染了很多人投入到这个里面来。那么其实我们现在的很多同道，包括外地，包括一些像外地的山东呀、
1: 嗯、
0: 然后还有北京呀，还有这个咱们的这个江苏等各个地方的爱心的同道也已经加入到了这个我们这样的一份工作中。那么仅2023年到2025年，那么这些外地的同道就给我们捐款，就是进行爱心捐款，就是64万元。所以说通过这些善款呢，其实我们现在一年的收入，我们其实可以解决260个穷困患者的这样子的一个手术。其实相比较这个需要手术的这一部分人群来讲，其实这还是非常远远不够的。所以说呢，刚才咱们主持人也说了，我们也是想在这个地方呼吁咱们更多的这种社会力量来参与到咱们这个慈善事业中，因为我们认为，你多一份参与，他就多一份希望，那么多一份这个温暖，那么他也会这个多一份这个整个的帮扶。所以说呢，我们也是愿我们以后有更多的力量能够同行啊，来这个让我们慈善事业会整个会越来越好。我们也在这个地方承诺，我们会一直将这份事业去坚持下去。
1: 嗯，
0: 啊，为更多的人服务。
1: 好的。也刚刚呢，从两位的这个分享中呢，也呼吁当中呢，我们也是看到了，不仅仅是有我们本地的一些爱心人士，也有更多我们外省这样的一些就是慈善基金会在互相帮助，然后我们能够有今天。其实我觉得听到现在的话，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讲的话，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比如说我自身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残疾的一个情况，而且我的生活比较困难，我应该如何去申请和对接咱们这样的一个爱心公益项目呢？
0: 那这个问题，那是就由我来回答啊，书记
1: 啊。
0: 是的，那个刚才咱们主持人提到的这个问题，我想这也是咱们这个，然后各位听众跟各位网友非常关心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么如何来申请咱们的国龙爱心助残项目呢？那么其实我们是有两条途径。第一条呢，就是对接当地的残联，因为我们的这个爱心助残项目是跟残联进行整体的一个合作的。
1: 嗯，
0: 那么每年我们都会资助200例的这种残疾人数的免费手术。
1: 对，
0: 那么年初呢，残联可能会下发通知到各个县区，我们也会组织专家到各个县区去进行筛查病人。对于符合这种救助条件的呢，由我们宁夏国龙慈善基金会跟他进行对接，那么会给他办理相关的一些手续。其实就像刚才咱们免学费来提到的，我们就是对他的情况了解之后，他不需要提供其他的更多的手续，由我们来为他办理这样子的手续。那么他出院以后，那么他的个人自付的这部分费用是由我们基金会全部来进行承担的。第二个一部分呢，就是可以直接跟我们宁夏国龙慈善基金会办公室来联系。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还有很多的人可能不太了解我们的这个国龙爱心助残的项目。那么还有一部分人，他可能我们去各个县区去筛查的时候，他错过了这样一个时间。那么所以说对于这部分有需求的人，可以直接跟我们进行对接。因为现在其实我们每天都会收到很多的这方面的电话，那么有些是残联进行推荐的，那么有些呢，他是通过听周围的邻居呀、朋友，然后来介绍，那么由我们这个项目，他也根据这样的情况来进行咨询。所以说呢，在这个地方，我想把我们的这个整个电话也给大家进行公布一下啊。我们宁夏国龙慈善基金会的电话是0951-411-7758。那么，有需要的这种残疾人士还有困难人士，可以这个随时跟我们进行来电咨询。谢谢
1: 啊。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是主要是通过两个途径，一个呢是我们通过这个各市县这个残联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就是推荐，就是他们就是掌握好信息以后，把这个具体的信息筛选之后呢，推荐给咱们这个咱们慈善基金会，然后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救扶帮助。那还有一种就是通过就是自己报名的一个方式，您刚也说了一个电话，0951-411-7758。是吗？4117758可以直接打这个电话来进行一个咨询和沟通。然后呢，如果您的这个条件就符合咱们这样的一个就是爱心助残的一个公益。

0: 项目的话，就是也是有机会能申请到这样的一个帮助和救辅的。那整个呢，从这个我们基金会的这个整体的一个项目，到我们如何就是来申请对接，我觉得整个这个流程也是非常的清晰明了的。那在最后，书记，您这边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内容吗？
1: 感谢主持人。我也想啊，就是我们做慈善呢，实际上并不是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基金会的一个事情，而是一群人来做这个事业。我们基金会的成立之初啊，我们国荣医疗慈善创始人之一，就是刘丽娟女士，带头捐款40万，
0: 对，
1: 然后年年如此，没有间断过，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仅他本人累计向基金会捐款562万元。
0: 哇，
1: 这15年来，宁夏国荣慈善基金会啊，接收到了爱心捐款也是由少到多。一开始呢，主要就是国荣医院的一些党员医生干部带头捐款，接着就是职工，甚至职工带着孩子来进行捐款。
0: 对，
1: 现在我们的爱心人士呢，已经辐射到了全国，有北京的、山东的、湖北的以及江苏的等等同道，也纷纷地参与到了这种慈善事业中。那么，仅2023年到2025年间呢，我们就收到同道捐款64万元。我想，这可能就是我们慈善事业这种感染力。也就是您所提及到的公益传承效益吧。
0: 对，
1: 我们已经有刚开始成立时的几个人，到现在的一群人，从成立之初爱心捐款也就是70.26万元，我们到2025年达到了283.3万元。
0: 对，
1: 我们收到的爱心捐款呢，基本上就逐渐上升的一个状态。这也体现了公益的传承效益。
0: 对，
1: 未来我们还想把我们的力量会更加的大一些吧。
0: 对，
1: 在此我们也非常感谢给予国荣爱心助残项目支持的各界爱心人士，也谢谢大家。
0: 也谢谢书记。其实今天呢，通过跟两位的交流，我们也是能够切身的感受到宁夏国荣慈善基金会以大爱深耕医疗助残，用手术驱散病痛阴霾，用善意点亮特殊群体的生活，同时呢，用将近1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坚守，也是把公益做到了基层一线，也是把这个实实在在的温暖送给了我们群众的身边，也是真正践行了守护民生底线、彰显企业担当的社会责任。在这里，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感谢啊，感谢咱们基金会，也感谢我们很多就是刚刚您也提到的，就是外省的一些基金会，也是包括您提到从几个人到现在我们有一群人，感谢这些人的一直的付出和坚守。真的是非常感谢。那残疾人呢，是社会大家庭的一个平等成员，助残的需要久久为功。那期待未来呢，也会有更多的爱心企业、社会组织还有个人能够继续发力，汇聚微光，凝聚大爱，持续关心关爱残疾群体，完善就是救助帮扶的体系，让特殊群体能够共享健康福祉，拥抱美好的生活，同时呢，绘就宁夏民生温暖的底色。好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本期的爱心助残一路同行爱心慈善15年守护残障群体健康融媒体直播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FM103.7 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贺兰山脚下，万亩葡萄园里，果农和蜜蜂一样忙碌。不过，此刻的地下酒窖却依然安静，刚酿成的新酒正在橡木桶中沉睡，期待着一次从青涩到成熟的蜕变。
2: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3: 中国财经60分由百年历史品质黄酒沙洲幽黄特约播出。
4: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5: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以下新闻。商务部介绍，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期间，中俄经贸成果签署多项合作文件。国内油价迎来年内第8次上涨，加满一箱油将多花3块钱。第二轮国家心脏支架集采开标，更多优质低价产品惠及患者。中国足协公布第3批行业处罚名单，17人被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福建漳州通报炮药杨梅事件，5人被刑拘。特斯拉监督版的 FSD 官宣登陆中国，已在全球多个国家落地。国际方面，特朗普透露谈判进展，若协议签署将开启为期30天的正式磋商。欧元区商业活动以2023年以来最快步伐出现萎缩，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出现了下跌，下跌个股达到4700多只。亚太市场收盘也是多数收跌的，欧股开盘目前多数走低，原油期货持续的上行，金价窄幅震荡，美元指数目前微幅翻绿。
2: 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5: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60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商务部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发言人何亚东回答了记者关于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期间中俄经贸成果的提问。何亚东说，两国元首高度评价近年来中俄经贸合作的发展成果，双方将继续加强经贸政策沟通，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推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提质升级。中俄将坚定捍卫自主发展双边经贸伙伴关系的权利，在两国元首的共同见证之下，商务部与俄方有关部门签署了关于贸易、支持多边主义等合作文件。中俄贸易已经连续3年超过了2000亿美元，今年1到4月达到了852亿美元，同比增长19.7%，实现了良好开局。中俄新版投资保护协定正式生效，两国投资和产业链、供应链水平不断提高，地方间合作持续深化。不久前，两国元首为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充分体现了对加强两国地方合作寄予的深切厚望。他表示，下一步商务部将认真贯彻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双边经贸合作提质升级，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夯实基础。同时，双方将加强在多边和区域合作当中的相互协作，为维护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做出中俄贡献。商务部新发言人何亚东今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相关问题时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近期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共识，并原则同意将相关产品

0: 入对等关税的相关降税框架协议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应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推动恢复并不断拓展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日本政府观光局20号公布数据显示，四月中国内地访日游客数量同比下降56.8%，连续第五个月同比下降。今年头四月，中国内地访日游客数量同比下降了55.1%。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以来，中国内地赴日游客数量持续走低，日本零售、住宿、餐饮等多个行业承压。日本多家企业近期公布财报显示，由于中国游客减少，免税销售明显承压。2025财年，福冈市三家百货商店整体的免税销售额同比下降了20%以上，其中博多大丸百货免税销售下降了39%，由此陷入亏损。中国财经60分热搜继续。最近中国电信推出是商用磁源 token 套餐，提供面向个人和开发者的多档位选择，最低月费9.9元。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也正在积极布局，消息一出迅速引发热议。有网友表示，还没搞懂磁源究竟是什么，运营商的套餐都出了，那么三大运营商推出的磁源套餐到底是什么，和消费者用户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一起来听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
1: 这次率先试水的中国电信磁源 token 试用商套餐，细分为轻享版、畅享版、尊享版三档，月费最低仅需9.9元，最高49.9元，面向个人用户、开发者以及中小微群体全面开放。与此同时，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也在加紧布局跟进。中国联通早在今年2月就推出算力订阅包，如今也已经实现全场景一站式磁源算力服务。而中国移动除了针对企业用户和个人消费用户分别制定不同的套餐方案和服务体系之外，还专门开发了类似手机 SIM 卡的 AI eSIM。中国移动集团首席专家肖青介绍，只要用上它，就可以查看磁源使用情况了。
2: 一个 AI 玩具为例，我们一次对话就使用了通信流量，也使用了大模型的 token， 系统呢马上就可以输出这个计费账单，用户呢通过运营商的码号呢就可以进行充值。
1: 磁源是大模型行业里最基础也是最小的计量单位，简单来说，在人工智能时代，用户输入的每个字、大模型生成的每段话、识别的每一张图都要消耗磁源。今年一季度，中国日均磁源调用量已突破140万亿，而这个数据在2024年只有1000亿，两年便实现千倍量级增长。粗略来看，一个汉字通常应对1到2个磁源，一个英文单词通常对应1个磁源。我们经常用手机上网消耗流量，使用 AI 服务消耗的就是磁源。因此，磁源调用量越高，就意味着模型被用得越多，创造的价值也就越大。说到这儿，很多人可能会问，我平时使用大模型聊天对话也没花过钱，这运营商的磁源套餐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大家平时向 AI 提问聊天，或者简单让模型写个文本，消耗的磁源非常少，少到厂商愿意免费请你用。不过对于一些重度 AI 用户来说，这笔账可就不一样了。比如用文生视频软件生成一个1分钟的视频，可能就要消耗上百万的资源，差不多要花50-60元。再比如之前流行的养龙虾，干活越多越复杂，资源消耗量更是会呈指数级上升。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平台与工程化部主任曹峰介绍，这次运营商推出的套餐包就是让 AI 干活更便宜，同样是生成1分钟的视频，平均下来只需要1元钱左右，
3: 9.9元就能买到1000万 token 磁，这意味着大模型的使用成本已经低到可以忽略不计。过去可能需要在手机上安装5到6个大模型 APP， 每个都需要单独包月，未来可能只需要一个运营商的 token 套餐，手机里的 AI 通话、浏览器、AI 摘要、电视的智能协同就能共享这笔额度。
1: 未来普通手机用户用话费就能买 AI 算力，像买流量包一样，让手机里的智能体帮忙购物，自动回消息。中国电信研究院业务与企业运营研究所副总工程师陈海龙指出，这相当于给数字中国铺上了算力高速公路。
4: 不到10元就能让一个家庭用上顶级的大模型，花40元就能让一家小微的企业获得整个 AI 开发平台，这意味着 AI 不再是少数科技公司的专利， 而是能够渗透到智慧城市、在线教育、远程医疗、智慧农业等国民经济毛细血管中。
1: 资源经济的快速发展有望推动通信、算力和人工智能行业深度融合，催生新型商业模式、就业形态，培育数字经济新增长点。当然，机遇之下也有挑战。目前资源行业的标准定价体系以及数据安全规范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运营商也需要加快构建标准化的运营体系，保障算力与数据安全，推动资源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0: 再来关注一下食品安全方面的消息。近日，福建漳州部分杨梅违规使用添加剂的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福建漳州市市场监管局今天发布了最新通报，当地已查扣问题杨梅540公斤，刑事拘留5人，并且全面销毁了所有的违禁品。然而，这场风波带来的连锁反应仍在持续，不仅漳州当地的杨梅陷入到滞销当中，上海以及江浙等地的零售市场也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1: 针对此前媒体曝光的炮药杨梅问题，福建漳州方面迅速采取了雷霆行动。官方通报显示，当地已立案14起，查扣违规添加剂20.1公斤，并启动了为期45天的专项整治行动，全面加强从收购到销售的全过程监管。数据显示，从5月16日至20日中午，当地共检验杨梅639批次，结果全部合格。尽管监管部门重拳出击，但舆论的冲击波已经传导到了果农身上。漳州市陇海区杨梅协会会长曾行贵在接受采访时难掩焦虑，他呼吁大家给果农一个机会。
5: 当地的果农真的等到心死，求你们给他们一个机会，赶紧帮我把杨梅卖出去吧。
6: 现在市场信心不足，价格走量都全部都受了影响，但对牛现在不分区有些有优质的杨梅也甚至都面临着卖不出去一个烂在枝头的风险。
1: 受风波影响，漳州当地杨梅订单急剧减少，部分渠道甚至实施了一刀切进入。社交平台上，不少果农发声澄清炮药发生在收购环节，与种植无关。多个杨梅直播间也贴出了不泡药水的标语和检测报告，试图挽回消费者的信任。这场风波同样波及零售市场。在杭州文辉果品市场，记者发现售卖杨梅的摊位迅速减少，仅剩2-3家摊位还有少量杨梅出售，产地均来自云南。批发业务相关负责人表示，以往同期批发量在100箱以上，这两天已锐减为40箱以下，且价格下跌约40%。消费者对于采购也比较谨慎。
7: 反正我们就是相信要好，有检测的，有的不要有跟上个电视上放的有这个进过水的或者怎么样的。
1: 据了解，浙江、福建、云南、江西是国内杨梅四大主产区，当前正处于杨梅上市初期，市面上主流货源来自云南石屏、福建漳州等核心产区。其中，福建漳州种植杨梅已有700多年的历史。公开资料显示，漳州市年产杨梅超9万吨，陇海区贡献超6万吨，陇海杨梅全产业链产值约10亿元。其中，产自陇海区扶工镇的扶工杨梅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而本次曝光的问题，杨梅大部分都销往上海、浙江等地。为了守住百姓的果盘子，湖州、宁波等多地市场监管部门已行动起来，对在售杨梅开展专项抽检和监督检查。
8: 我们目前快检的话是检测3个项目，分别是脱氢乙酸，然后糖辛钠，还有就是那个甜蜜素啊，这3个项目。
9: 那么对于重点品种，比如说像当季的杨梅啊、桑葚啊，每个批次都会做到一个抽检，每天检测批次也在100批次以上。
10: 具体的工作日的话，可能是我们回去会让公司里面加急，然后尽量让他赶快出结果反馈给市场监督管理局的。
1: 对于上海目前售卖的杨梅是否有质量问题，一些杨梅批发商告诉记者，长途货车在进入西郊国际前都要进行抽检，并且检测合格后才能进入市场。另有媒体从业内了解到，不同于简单粗暴的添加违规物质，已有杨梅产区探索出更为绿色精细化的保鲜方式，例如采后预冷、气吊锁鲜技术、真空压缩包装加冰块冷链运输等。几桶来路不明的药水不仅砸了扶工杨梅这块百年招牌，更让无数本分种果的农户无辜躺枪。这也再次提醒我们，食品安全是产业发展的底线，更是消费者信任的基石。应用正规技术或许会使得经营成本有所上升， 售价也略高于市场均价，但消费者显然更愿意为优质水果买单，也有利于整个杨梅产业长效健康发展。而面对危机，除了事后的雷霆整治，我们更需要把监管的关口前移，用透明可追溯的常态化机制跑在问题前面。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杨梅事件余波未了，荔枝的疑云又起。最近呢，一段定位在广东茂名关于荔枝在水池当中加工的短视频又在视频平台上引发了关注。视频显示，在某个工厂车间内，工人将荔枝倒入水槽当中进行处理。由于视频定位显示是茂名市成红农业有限公司，部分网友猜测是在浸泡药水，对荔枝食用安全产生了担忧。截至发稿，该视频已经无法查看了。对此，相关企业和农业专家作出澄清，画面当中并非是泡药水，也不是化学处理，而是荔枝采摘之后保鲜的常规物理冷预冷环节，以延缓荔枝变质，延长贮藏运输时间。针对网络间的评论呢，成红农业公司相关负责人回应称，视频当中的荔枝处理车间并非是该公司所有，系其他人发布时打上了该公司的地址标签。尽管荔枝的真相很快就水落石出了，但是由此引发的恐慌和伤害已经无可避免地落在了果农和企业头上。网友的食品安全焦虑可以理解，但动辄看图说话、未经核实就贴标签的做法，既伤害了守法经营的企业，也打击了辛劳耕种的农民。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11: 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继续刷新新闻。持续了一年的规范涉企行业执法专项行动取得明显成效，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有关情况，来听报道。
12: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自去年三月开展以来，截至今年三月，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和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行动中，推动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行政检查总量同比下降34%。清理违规设置的与罚没收入有关的考核指标，全国行政罚没收入同比下降19%，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此外，专项行动重点纠治乱罚款和趋利性执法，通过加大案件查纠力度，查处乱罚款案件5500余件，对罚没收入增长20%以上的地方进行重点关注，清理罚款指标及考核挂钩问题，健全管理制度机制，旨在从源头解决管理不规范问题，坚决整改违规行为，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对于检查少了会不会放松监管的问题，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也进行了回应。
13: 我们始终特别的强调，规范涉及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绝不能搞走过场卸责式的检查。
0: 昨天财政部发布了今年1到4月份财政收支运行情况，数据显示各级财政部门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速度，并加强了财政和其他的政策协同，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
14: 数据显示，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1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1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 分税种看，主体税种表现亮眼，受工业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逐月回暖等因素带动，国内增值税增长5.9%，增幅连续三个月提高。外贸进口较快增长，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2%。尽管企

0: 企业所得税仍然下降0.5%，但是降幅比一季度大幅收窄5.1个百分点，这主要是受近期企业利润较快增长带动。此外，股票市场交易活跃，带动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74.8%。 出口货物退增值税、消费税9,540亿元，同比多退430亿元，增长4.7%，有力支持外贸出口增长。从支出来看，各级财政部门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民生等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 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支出规模为年初预算的31.6%，近五年同期最快。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增长11.4%，主要是发放育儿补贴、财政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补助等增加较多。
1: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7.3%，住房保障支出增长4.9%。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从收入和支出的这些数据能够看到呢，增量政策、存量政策能够发挥集成效应等等这些方面，都是能够推动经济的持续向好。
2: 国内油价将迎来第8次上涨。根据国家发改委最新通知，今天晚间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块钱、70块钱；折合成92号汽油每升上调0.06元，95号汽油每升上调0.06元；0号柴油每升上调0.06元。2026年至今的调价格局已经呈现了8涨。 一跌一搁浅的格局，那么此次调价之后呢？私家车车主用油成本略有增加，以油箱容量50升的私家车来计算，车主加满1箱油将多花3块钱左右。昨天，国家组织心脏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在天津开标，本次共有15家企业的27个产品，拟获得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
3: 心脑支架是首个纳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的品种。本次接续采购共有4408家医疗机构填报需求量，较首次集采的2408家增加86%，较上一轮接续采购的3628家增加23%。更多医疗机构开展支架植入数。采购量方面，医疗机构年度需求约273万个，较首次集采增加155%。 较上一轮接续增加47%，说明集采中选产品越来越被临床认可。同时，患者选择更加丰富多元，原中选的14个支架产品继续中选，新增中选多款升级版产品。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介绍，
4: 那么在这27个产品里面呢，有13个是新增的产品，其中有6个更新换代的新产品。 2020年首轮集采让心脏支架告别万元时代，价格降至1000元以下。国家医保局统计，截至今年4月，集采心脏支架临床使用已累计超1000万个，占同期所有心脏支架使用总量的9成以上，约700万人次患者受益。据不完全统计，2024年全国医疗机构冠脉介入手术例数约190万例，相比2020年集采前的约100万例大幅增长。集采后， 开展心脏支架植入手术的医疗机构也从2020年的2400余家增加至2023年的3600余家，其中二级医疗机构从1200家增加到近1700家，让急性心梗患者可以就近就医，抢抓最佳救治时间。依托海量临床病例开展的专项研究，也充分印证了集采成效。从2024年开始，全国8家心脏支架植入手术量大、诊疗质量高的医院对9万余例患者数据进行了研究。 结果显示，集采心脏支架符合更低费用、更好治疗的政策目标。具体来看，本次研究按照就医时间分为2019年集采前和2022年集采后两组。研究结果显示，集采前8家医院冠脉介入数例数为4.3万例，集采后冠脉介入数总例数近5万例，增长了15%。冠脉介入数总例数持续增长， 说明并没有发生因集采而导致医生不想做和患者不敢做的情况。此外，集采前8家医院冠脉介入数例均支架数为 1.5个，集采后例均支架数为 1.3个，下降13%，说明临床使用更加规范。 在诊疗安全层面，京比对集采前后超9万例冠脉介入术患者术后两。

患者住院总费用平均近6万元，集采后明显减少至4.4万元，再加上医保政策兜底，群众就医经济负担得到实实在在减轻，真正实现了降价不降质，切实守护百姓身体健康。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

0: 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在宁夏探秘古长城的神奇，在宁夏感受塞上江南的风情，在宁夏邂逅新兴故乡的浪漫。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一零三点七，
2: FM 一零三点七，
1: 宁夏旅游广播。
3: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4: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5: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6: 继2024年9月和2026年1月之后，中国足协今天公布了第三批行业处罚名单。此次处罚涉及到65人，其中经人民法院认定构成犯罪的丁勇、吴敬博等17名从业人员被给予终身禁止从事任何和足球有关的活动的处罚，另外48人被给予禁止从事任何和足球有关活动5年或以下的处罚。扩充保租房筹措渠道，助力人才安居。今年初，上海启动收购二手房用作保租房试点工作，浦东、徐汇和静安三区积极进行推进，目前已经累计收购超过了520套，未来试点范围还将扩大到更多的中心城区。
7: 徐汇区的二手房收购重点聚焦辖区内租售比高、租赁需求旺盛、交通便捷的小区以及房源，面积以35到45平方米的一室户和45到60平方米的两室户为主，总价不超过400万元。房款采用房票机制，将收购二手住房的房款折算成房票金额，房款资金进监管账户。徐汇区房票机制的亮点是全市通用，一二手房通用，房票有效期为1年。
6: 上海徐汇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刘海燕：
8: 那么我们徐汇区呢，新建楼盘相对比较少，而且呢价格也比较贵，所以我们对房票的设计的时候呢，还是从便民的角度出发，这个确保居民能够完成他的一个房屋置换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政府这个收购来给他解决他的后顾之忧。
7: 自此次收购试点工作启动以来，徐汇区通过保障房公司窗口咨询收集到的房源近300户，完成意向协议签订72户，另有45户有初步意向，正在做进一步洽谈。另外两个试点区，浦东新区结合轨交周边保租房需求完成收购64套，其中使用房票完成置换2套，静安区完成1套收购和置换签约，打通了住房置换全流程。自今年2季度以来，包括黄埔、长宁、虹口、普陀、杨浦5个中心城区都已启动收购二手住房用于保租房工作，丰富保租房结构，促进直住平衡。
6: 上海宜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
9: 那么通过这个收购二手房呢，实际上既盘活了这个相应一些二手房的一些房源，同时呢也为我们新房市场呢导入了一些这个置换的一些需求，对于整个房地产市场的一个置换链条的一个打通啊，应该说是有非常积极的一个作用的。
7: 当前相关部门也将进一步畅通信息渠道，增加962-269市房地产交易热线受理咨询，联动线下受理，满足居民置换需求。
6: 记者从首都电力交易中心获悉，今年的1到4月，北京绿色电力市场化交易规模首次超过了火电，绿电交易占电力市场化交易总量的比重超过了60%。继续来听报道。
10: 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北京绿色电力市场化交易达到18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2.54%，交易规模首次超过火电。其中99.97%的绿电来自新疆、西藏、山西等14个省区。前4个月，北京绿电交易占电力市场化交易总量的比重达到63.63%。
6: 首都电力交易中心副总经理王立：
11: 今年以来呢，我们根据企业的实际需要，把绿电交易周期呢大幅缩短，多年期的可以按月交易，跨省跨区的最长10天一次，京津唐地区的呢按周就能办理，企业用绿电短时间就能买到，交易呢越来越灵活。
10: 下一步，北京将持续拓展绿电进京渠道，优化绿电交易服务，推动绿电向产业园区、数据中心等重点领域拓展。今年外省输入绿电规模将达450亿千瓦时，首都绿色电力

0: 应保障能力持续增强。
1: 今天特斯拉官方宣布了监督版 FSD 的最新布局，其中提到监督版可以在中国使用。一直以来，特斯拉FSD 入华进程备受关注。2024年，特斯拉 FSD 首次传出入华消息，但是呢，由于数据合规、本土化适配、政策审批等问题，不断的延期。2025年2月，特斯拉曾在中国市场推出阉割版的 FSD， 售价6.4万元，仅适配特定的新款车型，功能远远不及海外版，很快就下架了。由于 FSD 入华一直未能落地，不少2024年以前购车且购买了 FSD 的特斯拉车主投诉消费者权益受损，甚至起诉特斯拉违约。而就在数天前，特斯拉中国官网发布了有关智驾测试岗位的多则招聘信息，并且标注急聘，这被认为是特斯拉 FSD 加速在华落地的信号。而此前的一季度财报会上，特斯拉高管也表态将力争2026年的第三季度获得全面批准。值得一提的是，全球范围特斯拉 FSD 也在加快扩张，北美地区日前推送了商用 V14.3 版本，并且计划于2025年的下半年在澳新韩推出监督版。欧洲方面，荷兰率先获得了欧盟首例合规认证，并即将推送，立陶宛则成为了欧洲第二个上线的国家，后续将推进德、法、意等核心国家的认证。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以上是今天的财经资讯，稍作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4: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3: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4: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3: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4: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5: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2: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6: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2: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6: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7: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8: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9: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8: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0: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7: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1: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2: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3: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8: 发现优质公司。
7: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4: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

0: 6:50，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
1: 全新视角探寻城市非常人所到的面貌，深度剖析，全方位解读城市特色发展。重新发现中国，刻画中国城市新经济。
0: 在不久前的上海国际花卉节，近340公顷的花海展览，2000多种新优特色植物轮番登场。那花卉节过后呢？这些植物和景观设计去了哪里？以下通过报道了解一下。
2: 在上海苏河湾中心绿地，一座高达5.2米的西高地白梗犬绿雕，被网友和游客们称为“潦草小狗”。细叶真毛随风飘动，模拟小狗的毛发，自然萌态，生动传神，吸引了许多外地游客专程前来打卡。周边商圈客流增长显著。
0: 苏河湾万象天地总经理黄静钦：
3: 那其实它从开幕的开始，我们的客流基本是翻番的增长。那整个五一期间的话呢，它的增长同比也是超过60%。我们最近就在推出这种宠物主题的，后续的话也会围绕着这个小狗的形象，能够拉动更多的零售或者产出更多的 IP 类的文创产品。
2: 花卉节结束后，潦草小狗的这一绿雕景观初步计划实行延展3个月，相关部门也在探索长期保留的可能性。
0: 绿金绿化养护工程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冯瑞：
4: 我们目前呢在找一些草的品种，能够让这个狗狗的这种毛发继续保持下去，还有呢就是它的一些花背心上的一些花，我们也要去寻找一些相对来说抗炎热抗性比较好的，在6月上旬可能会对狗狗进行一次换装的行动。
2: 而在上海思南公馆，一只花艺大橘猫爬上了重庆路广场的树梢，拿着通往幸福的钥匙，慵懒又俏皮，为街区注入爱意与治愈感。设计师告诉记者，类似这样的花艺装置和绿植景观的造价成本一般在数万元到数10万元不等，优质作品为街区带来的客流和销售额增长也十分可观。
0: 淡水路咖啡店负责人刘维婷：
5: 很多外国的游客会慕名而来，店里的这个比例本来是20%的外国游客，现在到40%。
0: 淡水路裁缝铺店长马一丹：
6: 花卉的一些装置成本，它街道这边是不需要我们负责的，我们就日常做好一个维护。对应国际花卉展，我们店配合设计的花窗系列的胸针，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增收的。
2: 花卉节期间，在上海黄浦区太平湖沿岸，一组名为“生命冷静”的花艺装置坐落其中，数千根彩色丝线从树冠垂落，被绣球花海环绕，如同冷静折射出的阳光光谱，吸引诸多市民游客的关注。在花卉节撤场后，这组花艺装置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找到了新的归宿。
7: 我们医院有4个空中花园，在花展第二天移过来的时候，我们楼上的天空视角的老人是看着这个整个丝带布上去的，老人坐在那里竟然坐2小时，丝带的5个颜色其实非常温暖，和右下角的那个绣球呼应，和我们在做慰老服务和人文关怀非常契合。
2: 用丰富的色彩帮住院老人造回忆，社区医院负责人告诉记者，去年花展的爱不忘花艺装置搬来之后，社区记忆门诊增加了50%左右。
8: 很漂亮，五光十色，给人一种温暖健康的感觉，人看得很愉快，不像是在平房里的人。
2: 而在今年花卉节的黄浦主会场，栽种在新天地花园中的五株绿绒蒿火爆出圈。它生长于我国西部高海拔地区，对温湿度、光照要求严苛，而且一生只开一次花。育种师在保育基地精准控温，提前唤醒花期，才让这抹蓝色得以在城市中绽放。花展结束后，五株绿绒蒿又重新回到云南，去完成它新的使命。
0: 上海花卉节新天地花园主理人朱静帆：
9: 我们在文海村建了这一个花园，然后也欢迎大家来文海旅游。对，然后花园的话我们也会开设花艺课程，对，带大家去感受我们中国云南的美。
2: 曾经点缀街角的时令花坛，如今被串联成了全城绽放的繁花地图，不仅拉动了商圈消费，带火了赏花文创，也催生了花卉育种、花艺培训等一系列的新业态。在上海黄浦区呢，花卉节期间的优质景点正在漂流进入社区以及口袋公园，让生态高颜值转化为经济高。

0: 值。
1: 上海黄浦区绿化市荣局绿化灯景科科长彭佳宇，
2: 从我们样本的企业的数据监测来看，就比如我们新天地的话，也是同比的销售额也是增长了37%，豫园商城的话同比增长了52%。我们会对一些园艺景点以及艺术装置进行一个拆解和再利用，让我们的绿化景观能够留在市民群众身边，能够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3: 一路繁花的背后是城市精细化管理修出来的风景线，更是从看景到入景，从流量到流下的经济跃迁。花卉节期间，上海全市有3000万客流为花而来，超过20亿元的商圈销售额也交出了亮眼的答卷。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从潦草小狗到爱神小猫，这些留下来的花卉景观呢，也会持续的释放生态活力，让节庆的热度延续成为日常的温度。
1: 中国财经60分，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消息。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收报4077.28点，今天收跌达到了2.04%。深成指报15247.27点，今天收跌2.07%。创业板指收报3829.78点，收跌2.35%。今天整个市场成交额为35073亿，现在昨天放量了5000多亿，但是整个市场的下跌个股数达到了4700只。那么更详细的情况呢，一下一起来听听兴业证券投资顾问蒋丽丽的点评。
4: A 股三大指数的话，今天是集体的一个回落，那么从盘面上看呢，今天的行业的板块呢是呈现了一个普跌的态势。在这其中呢，其实我们已经看到像半导体啊、电子、化学品、通讯设备等前期的一些强势股呢是跌幅居前。从整个成交量方面上来看呢，今日沪深两市总的成交额呢是超过了3.5万亿。那么这个成交量的话，应该说较上个交易日大幅放量了超过了5000个亿。那么市场的一个调整，但是呢，虽然说调整，今天的科技股的整体又是跌幅居前，但是呢，科技股的话呢，大概率还是会成为市场后续的比较强的一条主线。那么当下呢，只是因为科技股的一个高位的一个分歧，那么新的一个主线呢尚未的一个确立，短期的一个股市呢正面临着盈利的预期的一个下修，加上呢一个估值的收缩以及情绪的一个降温的一个三重冲击。那么冲击之下呢，整个指数的一个震荡调整呢应该说是难以避免。那么整个的投资者呢需要警惕的景气的是呢，前期主要是依靠一些情绪或者流动性，就是说驱动下的一些中小市值的一些题材股呢，在市场风险偏好回落的一个阶段呢，回调的一个幅度呢可能会更为剧烈一些。那么投资者呢需要重点的留意这些短期市场的一些波动的这些个股或者板块的一些波动的一个风险，维持一个高位。需要重点警惕的是一个情绪面与资金面集中的一个冲击。那么集中呢，中期的话呢，1到3个月的纬度来看的话呢，也无需太过度的一个悲观。那么 A 股的整体估值呢，我前面也说了，就是还是在一个整体的估值呢处在一个合理的区间。那么政策的对冲、产业主线的清晰、流动性逐步修复的三大因素有望呢是会动市场的一个企稳后的一个反弹。因此呢，在操作上呢，建议秉持呢就是均衡稳健的一个思路，适度呢是控制一个整体的仓位，坚决呢是规避一些高位的题材股的炒作风险，底仓呢是优先布局一些高股息低估值的一个防御性的板块，那么对冲呢短期市场的一个波动。重点呢后期呢还是要关注算力啊、端测 AI 啊，包括一些明确的有业绩兑现预期的一个科技的硬件的一个领域，同时呢跟踪政策受益的一些汽车家电、服务消费的这一类的板块。
1: 港股恒生指数今天收报25382.92点，收跌1.05%。国际指数收报8476.84点，今天收跌1.49%。国内期市今天收盘也是涨跌参半的，基金指数欧线期货涨超10%，上海原油、第二期橡胶、低硫燃料油和液化石油今天下跌均超过了3%。另外，根据上海黄金交易所今天公布的数据 ，AU49 金报在每克988.42元，上涨了0.66%。今天的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升了48个基点，报在6.83。

1.49元。下午16:30左右，在人民币暂时收报在了6.7960元，上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了100个基点。今天央行开展了1000亿元七天期的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根据阿里年报2026财年，盒马持续聚焦优选业态，并向更多的新兴市场和县市布局门店，全年整体的商品交易总额超过人民币1070亿元，连续第二年实现了全年经调整税前利润为正。截至2026年的财年末，盒马先生业态运营门店超过了490家，线上交易的 GMV 贡献超过了60%。到今天为止，今年以来共有86家私募管理人旗下的产品出现在年内上市 ETF 前10大持有人名单当中，合计持有份额达到了10.93亿。国际方面，美伊局势，昨天深夜，伊朗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声明，重申了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所有通过船只的航行活动都需要与该局协调并且获得许可。另外，美国媒体报道，卡塔尔、巴基斯坦等正在推动美伊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调解方正在起草意向书，一旦美伊签署标志战事结束，随后将开启为期30天的谈判，议题涵盖了伊核计划和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欧元区商业活动以2年半以来的最快速度出现了萎缩，标普全球编制的5月份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从4月份的48.8降到了47.5，连续第二个月低于50荣枯分界线。此外，法国商业活动以5年半以来的最快速度出现了萎缩，5月标普综合采购经理指数从4月的47.6降到了43.5，连续第五个月低于枯线。韩国财政部声明表示，韩国正在准备推出24小时外汇即期交易，试点交易将从6月29号开始，正式启动时间是7月6号。关于离岸韩元结算系统，计划在6月进行 IT 测试，9月进行试运营，并于2027年的1月正式运营。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和被称作韩版纳斯达克的高斯达克指数今天开盘均出现了大涨，一度触发临时停牌机制。业内分析认为，韩国三星电子协会工会前一天暂缓全面罢工，提振了投资者的情绪。此外，昨天美国股市在半导体股价的带动之下出现了收涨，美债收益率和国际油价均出现了回落，这被视为是利好因素，对韩国股市形成了支撑。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此刻国际市场上的行情，欧股主要股指今天开盘持续的走低，德国 DAX 指数目前下跌幅度是0.2%，英国富时100指数跌幅0.6%，法国 CAC 40指数跟跌0.1%。亚太股市今天表现也是多数收跌的，日经25指数收报61684.14点，恒生综指今天暴涨达到了8.42%，澳洲股市指标奥克斯200指数今天收涨1.47%。油价方面，国际原油价格持续的上行，美油报在每桶98.73美元，涨幅是0.48%，布油报在每桶105.40美元，涨幅0.36%。油价方面，国际油价持续的上攻，黄金价格则是出现了窄幅的震荡，现货金报在每盎司4533美元的附近，外汇市场上目前持平在了99.13点的附近。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

0: 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山中无岁月，世上已千年。在贺兰山岩画区，穿行在大大小小的石头中，不经意间就能发现岩石上雕刻着或清晰或残缺的远古图腾。它们诞生于6000年前甚至更远，此时出现在我们眼前，呈现出一种时间凝固的威严。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人生就像蒲公英，看似自由，却往往身不由己。成年人的世界，谁不是把自己熟了，换成柴米油盐，为了生活奔波着，默默前行。万家灯火生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为生活打拼的朋友，辛苦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一个拥抱，好好的善待自己，努力过好当下。生活是枯燥的，快乐是自己给的，不要抱怨生活的种种，以笑相迎，万般滋味皆是生活。也愿我们在琐碎的生活里都可以找到快乐的自己。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汪苏泷和徐佳莹所演唱的《如果可以》。最近这几年，汪苏泷一直征战各大音综，每一场表现都不曾让人失望。网络歌手出身的他被偏见了太多年，他终于开始证明自己了。同在那个非主流时代的三大巨头是许嵩、徐良和汪苏泷。那时的网络音乐被认为不过是一些会唱歌的人随便写的低级口水歌，有一些人甚至不认同它是音乐。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汪苏泷是地地道道科班出身的音乐人。2016年在汪苏泷的一个随笔集中，他写道：我是做音乐的，我对我的专辑要求很高，如果流行音乐是金字塔，我觉得我的专辑应该要放在塔尖承受风雨的。汪苏泷的才华让人不可忽视，他也为了自己应有的尊重打了十年之久的翻身仗。都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就是看清了生活之后热爱生活。这句话说的大概就是汪苏泷了。他顶着音乐的梦想，就算前方的道路坎坷，也一定怀着一颗不服输不服老的心一直走下去。他的童颜估计也源于他内心的年轻，只有年轻的心态才会有不老的容颜和不会逝去的才华。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心理学家发现，一个人不开心的时候是不会说废话的。一个人说的话若 90% 以上是废话，他就很快乐，若废话不足 50%， 则快乐感是不足的。在交流当中，没有太强目的性的语言更容易让人亲近。我们每天都在寻找幸福感，那幸福感是什么呢？大概就是找到一个我愿意对他说废话的人，他愿意听我说废话的人。

2015年音乐综艺《蒙面歌王》的现场，一个身穿黑天鹅服饰的女歌手出场，一首《拯救》惊呆了评委席，大家纷纷猜测会是谁有那么高的高音呢？殊不知，这一位女歌手正是那一位一出道就在乐坛掀起一阵波澜的浙江姑娘叮当。当年一首《我爱她》让她在乐坛站稳了脚跟，成为了五月天的小师妹。可她的演艺道路并不顺利，在此之前她坐了将近7年的冷板凳，这些年她一直深陷歌红人不红的尴尬局面当中。在网络上有一个视频是提出一个歌手的名字看多少人认识，当提到叮当的时候，一半人认识，一半人表示没有听过，而当提到我爱他这首歌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说听过。这也就够了，一个歌手有代表作，十几年后依然有人记得，足矣。年过40的叮当也一直是那个叮当作响的女歌手。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4: 宁夏 Tourism Radio。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十几年前看大话西游可以笑得没心没肺，而现在看着看着就会流眼泪了。其实每个人以前都是那个无忧无虑的至尊宝，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得不戴上紧箍咒，拿起金箍棒，成为孙悟空，从而要去承担起所有的责任，再也回不到从前的至尊宝。多年以后才知道，在电影当中那个转身有多难。

名字沙哑有特色的女歌手有很多，如创作才女蔡健雅、性感天后莫文蔚等等。治愈的女歌手也有很多，比如云式唱腔的许茹芸、情歌天后梁静茹等等。而忧伤和疗愈兼备的并不多见。

歌手阿桑绝对算是一个。在网络上有人提问说，有哪些明星或演员让你觉得惋惜呢？最高赞的回答就是阿桑，恐怕只有他能把孤独唱得那么淋漓尽致了吧。有人孤独在感官，有人孤独在精神，有人孤独在灵魂，而阿桑是最后一种。虽然从出道到告别只有短短5年，却成为了无数人一生灵魂的朋友。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我一个人常常觉得很寂寞，但是却很少看到有人会和我一样勇敢承认自己很寂寞。其实再幸福的人都躲不过被寂寞感侵蚀的空虚。我希望大家都可以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寂寞，在寂寞时听听我的歌，就会发现其实你并不孤单。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活得坚强而美丽。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答非所问就是答案，敬而远之就是不喜欢，沉默不语就是拒绝，闪烁不辞就是撒谎，冷战就是不怕失去。有些事情真的没有必要追问，因为你回头看看，所有的细节都是答案。永远不要高估自己在别人心中的位置，不要以为自己很重要，其实你不过是偶尔被需要罢了。不要什么事都刨根问底，先问问自己能不能接受真相所带来的一切。

在生

最近几年，戚薇在网络上越来越活跃，做美妆、做直播、上综艺，样样精通。只是很少有人记得她走过的那条音乐路。2006年，戚薇参加了影响她此后一生的选秀综艺《我行我秀》，并且成功以全国十强的身份正式出道。在乘风的舞台上，戚薇唱了一首自己的原创歌曲《七》，也是当时全场唯一一个唱自己原创作品的姐姐。除了想让大众见识到她最初做歌手时的样子，更多的是想在音乐当中找寻自己内心那段独白。虽然大部分人已经不记得她曾经也是一位歌手，但是这段她没有走完的歌路，相信还会一直走下去。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我们下期再见。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人总是容易在美景中迷失自己，此时，行走在火石寨的玻璃栈桥上，头顶是天高云淡。风从脚下呼啸而过，一时分不清是风在

0: 动，是桥在动，还是心在动？
1: 国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不褪色。听见国风，爱上国风。
2: 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3: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2: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3: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2: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1: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4: 请听知否知否。

0: 知否知否，我们继续呢，带领大家了解一些，可能你曾经有想过一些疑问问号，哎，这个是怎么演变来的？那个又是怎么出现的呢？但是可能也未曾有时间细细的去探究，那不妨就可以跟我们一起了解一下。那我们说到周边，是不是有很多人有戴眼镜哈？其实我是一个近视眼，只不过呢，可能刚认识我的人不太能发现，因为我几乎都戴隐形眼镜。
1: 对，我就发现工作之后大家更喜欢戴隐形眼镜了。不过我记得在上学的时候，周边戴眼镜的同学还是非常多的，因为大家学习非常辛苦嘛，不仅每天要穿着校服，很多人还要戴着眼镜，一会儿离开眼镜就看不清了。
0: 说到眼镜的发展哈，也是有着它的源头的。最早呢，在词源当中哈有记载，眼镜只用矫正视力或者保护眼睛的简单光学器件，一般认为呢是明代中叶自海外传入我们国家的。其实它最早的名字并不叫眼镜啊，而叫奥黛，后来才叫做眼镜的。
1: 是的，这个名字呢也是特别的拗口，而且非常难写。它是一个云字旁加上一个爱情的爱，还有一个云字旁加上一个逮捕的逮，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名字是不是也会觉得很陌生而且很奇怪呢？
0: 而且可能大家未曾想到，其实最早的眼镜呢还和水晶石有关哦。早在原始传说阶段啊，祖先们就发现了一种晶莹透亮的石头，这就是眼镜的基础，水晶石。
1: 是的，不过呢后来也渐渐出现了单片镜。单片镜出现的也是特别的早，在公元一世纪东汉王室刘京的墓中就出土了金圈嵌水晶放大镜，这也是我们中国出土的最早的镜片了。
0: 后来到了汉代，社会文化发展也是为了更好的辨别物体，放大镜也是应运而生了，一般都会用于放大呀或者是观赏点火等等。没看错，就是点火啦，聚焦太阳能得到火种，就有点古老的那种取火的方式了。
1: 是的，我记得在有一年看奥运会的时候，看见他们取火种的时候好像也是用类似的方式，通过太阳的光把火苗聚集起来。其实也是我们古人的智慧了。
0: 对，也是向我们的老祖宗来致敬了哈。
1: 是的，

0: 不过呢，接下来就要说到的就很厉害了，是中国最早在绘画当中见到的眼镜，是明代的一幅绘画，叫做《南都繁会景物图卷》当中就出现了一家眼镜店，并且有古人就已经戴着非常类似于我们现在的眼镜了，就是双片的眼镜，不过呢是没有腿的，
1: 就是没有眼镜架的哈。那么之前我们都讲到的是单片眼镜，类似于放大镜这样哈。那么现在就出现了能够放在鼻子上的双片眼镜了，到明代才有明确的记载。这个时候呢，大家所用的基本上都是双片没有腿的眼镜，用什么来让它不掉下来呢？就是用线绳缠绕挂在耳朵上。其实现在有很多改良的眼镜哈，真的就是复古了，就改回去了。其实就用要么像装饰的那种链条的那种样子的搭配，然后呢取代了镜架。
0: 是的，不过当时明代的眼镜已经跟我们现在的非常接近了，但是呢大家也意识到用线绳佩戴眼镜始终是既不方便又不美观，但是呢有需求就有市场，所以呢当时大家也发明了用青铜黄铜去做腿，让这个双片的直腿眼镜普遍的就流行起来了。所以呢大家以后看到古装剧当中，如果在明代或者清代的时候出现了眼镜，大家也就不要惊讶了，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是有眼镜了。
1: 是，而且我们刚刚说到了用线绳佩戴眼镜呢始终是不太方便的，并且呢有的时候那个年代嘛，它基本上就是很粗粗的那种线绳，也不太有那种装饰的功效，所以也并不美观，所以有需求就有市场啊。随后呢大家就发明了青铜黄铜。

0: 来做眼镜的镜腿，让这个两个镜片的直腿可以牢牢地架在我们的耳朵上啊。其实那时候的直腿眼镜也普遍地流行起来了。
1: 嗯，而且到了清朝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制作眼镜也是更加的熟练了，所以价格也是越来越低，也就非常普及了。而且呢，由于双片的直腿眼镜容易滑落，后来大家就改制了，把这个腿变成有一点弯曲的弧度的，也是方便带取。由此呢，眼镜就走向了成熟阶段了。如果大家在影视剧当中可能还会看到过，在清朝的时候甚至已经出现了墨镜这样的眼镜了呢。
0: 嗯，后来到了近代哈，伴随着我们科技越来越强大，眼镜行业也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很多近代的眼镜企业哈。另外呢，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眼镜制作也是更为精良，样式也更加多元化。
1: 嗯，而且我记得我们江苏的其中有一个城市就是非常盛产眼镜，大家很多人要买眼镜都会去到。对，所以呢，今天我们说到眼镜，其实也提醒大家，尤其是在有的时候如果不那么忙碌的话，听广播的时候也可以去闭上眼睛休息一下，给自己的眼睛放上一个假，这样周末的时候出去玩才能看得更清楚更鲜艳。

0: 流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不褪色。听见国风，爱上国风。
1: 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2: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1: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2: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
3: 小仙男。
1: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0: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4: 请听知否知否。
5: 继续今天的知否知否，进入到今天的国风冷知识哈。我们刚刚有说到了眼镜的发展史，这会儿呢又说到什么样的知识点呢？
6: 接下来就要跟大家说一说那些古代有价无市的奢侈品。因为我们经常说到古代，尤其是在影视剧当中会说，哎呀，什么东西如此的昂贵，但是呢其实大家还会很纳闷这些东西究竟是什么。就比如说家有乌木一方胜过黄金万两这样的一句话，也是流传已久的俗语，但是大家有的时候也会想不明白，哎，这个乌木它到底是什么？难道是黑漆漆的木头吗？为什么会这么珍贵？所以接下来带着大家来领略一下古代这些非常珍贵的东西，它们究竟都是什么。
5: 首先就来说说这个乌木吧。辞海当中呢有提到过，木材因为地层变动呢，并且它长久的埋在土里边，所以把它称为阴沉木，也叫做阴木沙，一般基本上是山木哈。它的这个品质呢是非常的坚韧的。那以前呢以为很多时候哈，就是制作一些盒子呀，或者是说很多人家制作这个棺木啊，都是会用它来制作的，因为它也被称为非常贵重的木料。
6: 是的，而在四川一带呢，阴沉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乌木了。乌木是2000年甚至是更早的以前呢，当时古代的地域发生了地震啊、洪水、泥石流等等的一系列，把金丝楠木深埋在淤泥里，而它在缺氧高压的状况下呢，还有细微的这些微生物细菌的共同作用下，经过了上千年甚至上万年的碳化过程才形成的，所以呢也叫做碳化木。所以我们就知道了，本身这个木材就很珍贵，因为就比如说其中用到的金丝楠木，再加上我们地质和化学物理的一系列作用，才诞生了这样珍贵的乌木。
5: 是，另外呢在源远流长的巴蜀文化当中啊，乌木是非常神秘珍贵的宝物和神器了。那么民间有很多相关的这样的说法哈。那因为乌木呢它的性是纯阴的，所以古籍当中还把它入药去广泛的使用哈。那么其实呢很多海外的朋友都把它称为我们东方神木。在古代呢很多达官显贵啊都喜欢把乌木呢制作成家具，或者把乌木制作的艺术品呢视为传家之宝，非常的珍爱。
6: 是的，其实不仅是作为传家宝啊，即使是现在很多爱时尚的年轻人，他们其实也跟乌木打过交道。为什么呢？因为乌木它本身的香气也是特别迷人，所以我发现生活当中甚至是很多非常昂贵的品牌，他们也会选择用乌木作为原材料，作为香水。大家在生活中有没有闻到过呢？有没有感受到过呢？这就是我们古人所说的黄金万两不如乌木一方。

0: 家对乌木相对来说有些陌生的话，接下来说到这个就非常熟悉了，就是景泰蓝。
1: 嗯，这些年来呢，轻工具盛行啊，大家对景泰蓝这个名词一定是十分熟悉了。就比如说很多轻工具，像是《延禧攻略》里景泰蓝几乎是随处可见，而景泰蓝呢，也是我们中国特种的工艺品之一，它的官方名称叫做铜胎掐丝珐琅，俗称呢珐琅，也叫嵌珐琅，是一种在铜制的胎形上用柔软的扁铜丝掐成各种的花纹焊上，然后再把珐琅的这种制的色釉填充在花纹里面烧制而成的器物。而景泰蓝中的景泰呢，其实来自于明朝的第七位皇帝朱祁钰他的年号。
0: 嗯，就是因为景泰年间的这个蓝釉料啊，它的突破性的发明变成了很多的演变的颜色，像天蓝啊，包括钴蓝、宝蓝啊，并且呢基本上都是用蓝色作为底色的，显得非常的清雅高贵，又或者呢是沉着大方了。
1: 嗯，是的，所以呢虽然说景泰蓝它并不是景泰这个年号当中产生的，但是呢因为景泰蓝在这时被注入了灵魂，也被广为流传，所以这种器具在之后就统一被称为景泰蓝了。而在明清两代，景泰蓝在宫廷皇族中兴盛了三四百年，也是当时宫廷里专享的御用工艺，被誉为是东方的奇葩。为什么呢？因为它真的制作太难了。
0: 嗯，制作的工序非常的复杂，比如说有制胚，还有掐丝、烧焊、点蓝、烧蓝、磨光等等哈。那它的主体的工序呢就有七道，而小的流程呢总共是有108道，每一道小流程呢又分为很多很多个小细节，所以啊景泰蓝的制作真的是非常的耗时耗力的。
1: 是的，大家以后看到景泰蓝的时候就可以仔细观察一下了，这些制作工艺其实也是在细节当中能够看得出来的。而在古时呢也有一件景泰蓝十箱官窑器的说法，也就是说呢单单是一件景泰蓝就可以换来十箱的官窑的瓷器，可见在当时是多么的珍贵。大家以后呢也可以留意一下这样的一款景泰蓝。
0: 今天啊我们也是共同增长了很多的知识哦。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去发现，去感受，在想象的尽头行走，探索每一个坐标的意义，用最真实的自己和全世界相遇。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宁夏 Sweet Radio。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

0: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1: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江苏文艺广播，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这个长江口二号的古船就将被奋力轮带入杨浦上海船厂旧址的一号船坞，来开启文物保护和考古发掘的新阶段。事实上呢，其实我们国家有很多的古船，而这艘长江口二号古船在2015年就被发现了，陆续已经有600多件文物出水，其中呢主要就是瓷器，包括了同治年制的绿釉杯、粉彩的二甲船炉图，还有越南产的青釉水烟罐等等各种各样的瓷器。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船体构件和其他材质的船货。随着考古学家对这批出水文物的清理和初步的考证，一幅清代晚期商船这个船型和船上生活的生动图景也在我们面前被缓缓展开了，既见证了海港的历史悠久和繁华，也是我们近代上海作为东亚乃至世界贸易的航运中心珍贵历史的一份见证了。而长江口二号的打捞其实也是非常的复杂，这样的一艘古船打捞采用世界首创的技术方案，就是弧形梁非接触文物整体迁移技术。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的复杂呢？因为巨大的弧形沉箱，它可以把古船还有附着的厚厚泥沙和海水滴水不漏的包裹起来，就把古船打捞迁移了。所以是不是听起来真的很复杂，但是呢也是特别的保险，能够把我们的整艘船身和海水泥沙全部滴水不漏的包裹起来，这样的话也不会有遗漏的文物。相信呢随着大家的整理和发掘，也会发现更多珍贵的瓷器和文物。根据了解，长江口二号古船上的船货数量非常的大，根据小范围的清理就已经出水了600多件完整和可复原的瓷器。这些瓷器的种类也非常丰富，有青花、粉彩、单色釉、窑变釉等等，为清同治时期的瓷器提供了断代和组合的标尺。其中呢也有很多非常珍贵的文物，就比如说里面有一只清同治景德镇的这个景德镇窑的绿釉杯，被文保中心的专家命名为了001号，因为这件出水文物同治年制的底款呢，为长江口二号古船的年代判定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也被命名为001号。而在这艘船中呢，还会有非常多的珍贵文物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和了解。而这样刚刚说到的这么多珍贵的瓷器，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呢？是不是可以分得清它们的区别呢？我想应该很多人还是比较陌生的，所以在今天的节目会对大家去详细的分享和介绍一下我们国家的这些各种各样的瓷器究竟是怎么制成的，它们的历史变迁又是什么，究竟为什么珍贵，它长得是什么样子呢？如果大家对瓷器比较了解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那一首歌曲过后，我们的爱上国风将会继续跟大家聊一聊瓷器的那些事儿。

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不褪色。

0: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佳人。在这里领略中华之美。
1: 中华之美，
2: 欢迎回来，这里是爱上国风中华之美环节。今天也跟大家说到了，今天的中华之美呢，和大家来聊一聊瓷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中国是瓷器之国，而瓷器是百姓的日常用品。当然了，王公贵胄他有他们的奢侈品，并且呢也都是瓷器，所以呢不管是普通人呢还是当时的贵族都在使用瓷器，并且呢还曾经是我们中国最为主要的贸易出口产品，一度被欧洲的贵族疯狂的追捧。在当时，拥有一件中国的瓷器是富有和高贵的象征。但是呢，这并不代表着我们每个人都了解瓷器嘛，因为我们现在生活当中的材料越来越多了，所以瓷器的比重也相对下降了很多。尤其呢，在上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崛起又沉寂的各种瓷器的窑口就更多了。我们现在去到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瓷器也是非常主要的藏品之一，在很多博物馆藏品数量上都占有着非常大的比重。而在拍卖场上，瓷器也是最主要的。

的中国艺术拍卖品种类之一，并且价格都不便宜呢。所以今天我们就来一口气读懂，了解中国不得不知道的那些中国瓷器的发展历史了。中国瓷器的发展史，往简单了说，就是从百家争鸣到一家独大的过程。瓷器是用陶器发展而来的，大约在商代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就已经能够烧制原始瓷器了。而瓷器呢，真正的成功烧造也并非是很晚，出现在东汉的时期。烧成陶器、原始的瓷器、瓷器三者之间呢，有着很大的区别，那就是烧制它们的温度不同。当温度达成了，内在搞定就开始了外在的追求。怎么说呢？就是当你的瓷器真正成为瓷器之后，就开始在它的外表上做文章了。比如说啊，屈指可数的百家争鸣，为什么说屈指可数呢？因为瓷器的窑很多，但是在当时种类很少。在东汉时期，瓷器真正烧造而成时，这段时间只有青瓷和黑瓷两种，所以看起来非常的单调。我们都知道啊，东汉末年分三国，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时期呢，终于瓷器家族又迎来了一位新人，他就是白瓷。但是大家要注意啊，这里我们所说的青瓷、黑瓷、白瓷并非是完全单指的是一种颜色，就像青瓷里面包含了青绿、青黄、青褐、青灰等等，而黑瓷里面也包含了褐色、绛色等等，白瓷呢也可能有黄一些的或者青一些的，所以呢只是一个颜色的区间。它们之间的区别呢，主要在于釉料中铁的含量，这个相对也比较学术化了，所以也不跟大家去细细的介绍，大家只需要知道我们所说的白瓷、青瓷、黑瓷都并非只是指青色、黑色、白色，而是指一个颜色的区间。如果说这个釉里面的铁的含量低于 1%， 所以烧出来的就比较浅，就是白瓷。那在 1% 到 3% 之间呢，就是青瓷，超过 4% 就是黑瓷。古时候原料的比例和温度都没有办法控制得很好，所以釉色也是特别不稳定的，有着非常强的随机性，就像我们现在要开盲盒一样了。而历史的车轮渐渐滚向了隋代，在这个时候呢，瓷器家族里面青瓷的话语权就越来越大了，它正在慢慢的去统治这个瓷器家族的地位。但是呢，刚来的白瓷也不甘示弱了，它正慢慢的积蓄能量，让自己越来越白，厚积而薄发。而真正跨入到瓷器时代的标志性产物呢，是唐代最著名的唐三彩。作为普遍在当时用来陪葬的器物，唐三彩的颜色其实是很朴素的，一般有黄色、绿色、青色三种颜色的釉面，并不是所有出土的唐三彩都有这三种颜色，更多的时候呢是采用三种颜色交叉混合的上釉技术。而历史的车轮再往前面滚一下，就滚到了我们中国瓷器发展的高潮阶段，因为我们来到了宋代，而宋代呢也是瓷器真正百花齐放的朝代了。宋代的陶瓷制作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时候了，宋代的陶瓷也成了从古到今无法被超越的制高点。而宋代的瓷器呢，主要就分为四种和五种，其中就有官窑、哥窑、汝窑、定窑、钧窑这五大名窑。后人不但难以超越啊，即使仿制也很难达到当时精湛的水平。而宋代出窑的这些瓷器非常的形制优美，釉面光滑，有的颜色艳丽多变，有的朴素淡雅。汝、官、哥、钧都是属于青瓷系的，而定窑呢是属于白瓷的。其中比较特殊的就是钧窑，虽然说呢颜色非常的不像青瓷，但是它确实是属于青瓷系的。我们也说到了，因为釉的里面铁含量不同，所以呢颜色也不同。而这个钧窑呢，它在里面还加了一点铜，所以没想到竟然烧出了渐变的紫红色。所以啊，人们也评价钧窑是入窑一色，出窑万彩，进去的时候就一种颜色，但出来的时候五彩缤纷。而在宋代呢，也发生了很多的精彩的瓷器，是不是大家可以想象到啊，在当时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烧白瓷的地方叫做昌南镇，这个地方呢后来叫做景德镇。

不知道啊，这个当时在宋朝的时候，皇帝赐名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这个景德镇竟然成为了全中国甚至是全世界烧制瓷器的中心呢？

接下来说到的这个呢，也是跟我们刚刚这首歌曲关系非常大的。从元代开始，瓷器的百家争鸣时代就终于结束了，变成了由景德镇一枝独秀的局面呢。元代最值得一说的就是他们烧制出了周杰伦所唱过的《青花瓷》，这是瓷器一次里程碑式的跳跃。从此呢，青花瓷成为了瓷器的主流，并且走入了千家万户，走向了全世界。而世界瓷器看中国，中国历代名瓷当中呢，又要数到元代的青花独领风骚了。要说啊，论清雅它比不过汝窑定窑，要比艳丽呢又比不过粉彩珐琅彩。元青花为什么能够称霸海内外，成为中国瓷器的代表呢？其实呢，也是跟它的制作工艺和它的美学有着一定的关系。首先要说到的就是高岭土，这是我们中国瓷器的秘密王牌，也是元青花地位的关键。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现在全世界大家都在使用瓷器了，但是在以前只有中国会烧制瓷器。很关键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当时会去使用高岭土，其他的国家当时还不太会去使用这样的一种功能的成分和烧制的工艺。高岭土是我们中国瓷器的秘密王牌，也是元青花地位的关键。有了它的加持啊，其实我们将瓷器烧制的温度就从原来的1200摄氏度提高到了1300摄氏度，所以烧制出来的瓷器瓷胎就更加的细致和细密了，强度和稳定性也比以前更好了。而高岭土的使用和二元配方的发现，开启了制瓷业的全新时代，景德镇就一跃成为了傲视全国的瓷都，并且呢，作为划时代性产品的元青花也因此名扬海内外，在当时大家都以拥有着一款元青花而洋洋自得呢。所以呢，在元之后，像明朝的永乐宣德时期的青花瓷呢，也是受到了海外贸易的影响，青料普遍采用进口的苏麻离青，多见铁锈斑痕。之后由于进口的青料有限，逐步开始使用我们国产的青料。在宣德时期呢，瓷器普遍厚重，纹饰相对紧密，底部的釉面是泛青色的，出现了大批带落款的瓷器。

0: 着往北的车票。
1: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0: 在你家楼下。
1: 如果你真的在乎我，
0: 如果你在乎的话，
1: 怎么让不幸的夜陪我度过？
0: 给我一个拥抱，我丢掉我的车票。
1: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0: 在你家楼下。
1: 如果你真的在乎我，
0: 如果你在乎的话，
1: 怎么让我画的手在风中闪耀？他住在65栋一楼左手边的房间，两小无猜的故事发生在三年。

0: 方向。拥挤的月台，手里握着往南的车票。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1: 在你家楼下。
0: 如果你真的在乎我，
1: 如果你在乎的话，
0: 怎么让无情的夜陪我度过？
1: 给我一个拥抱，我丢掉我的车票。
0: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1: 在你家楼下。
0: 如果你真的在乎我，
1: 如果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中午的阳光像西北人的性格一样，直接而又热烈。乘着越野车，在高低起伏的沙丘中持续翻越，这是最自由的狂野，快乐和尖叫，一个都不能少。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走出时空的界限，拉近我和你的距离，让世界感知美丽宁夏。沟通呈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2: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大家来关注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旅游广播并期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路飞。大家呢可以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和往期节目。曾经的生态移民安置村，如今变身中国美丽休闲乡村。中卫市鸣沙村依托黄河和腾格里沙漠独特区位优势，走出了一条民宿赋能、马术特色、文旅增收的农文旅融合的新路子。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中卫市沙坡头区迎水桥镇鸣沙村驻村书记田进福书记，带大家呢解锁移民村的逆袭致富密码。首先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有请田书记。田书记你好。
3: 你好，你好主持人。
2: 好，那么首先呢，给我们的听众网友打个招呼。
3: 各位听众网友大家好，我是鸣沙村驻村书记田进福。
2: 那么鸣沙村呢，作为全镇唯一的一个12.5的生态移民村，最初呢，村庄的整体的风貌、村民的生活

0: 活状态是怎么样的？您还记得吧？
1: 记得记得，我们沙坡头区引水桥镇鸣沙村是2012年从咱们海原县的李旺镇、李俊乡、甘城乡搬迁的450户704名群众。人民定居初期，咱们村民的收入仅仅依靠零散的务工，咱们可以说人均可支配收入在我们引水桥镇来说是居于末位，这个村子的经济也毫无收益，发展根基薄弱。我们这个村子紧邻沙漠区域，那个搬迁支出数支出时，这个院落上咱们说句实话经常是黄沙堆聚，这个人居环境相对较差一点。刚搬迁到这里，在生活环境和生产方式的骤变情况下，村民们内心普遍心存顾虑，对往后的日子还是充满迷茫的。
0: 对，前两天呢，我在这个鸣沙村啊采访的时候也了解到，过去呢咱们的村民啊人均可支配的年收入才是1000多块钱，所以说呢，
1: 对对对，
0: 由此可见咱们过去啊这个村庄的整体的风貌还有村民的生活状态是非常难受的啊。所以说呢，我就想了解一下咱们过去村庄发展这个过程当中啊，确确实实呢存在着一些困难短板，那么究竟是什么呢？
1: 过去村庄发展的短板主要在村民长期靠外出务工，传统农业维持生计。咱们说咱们的村民发展思维偏于传统啊，我们离着沙坡景区仅1.5公里，但是我们村民吃不上旅游饭。
0: 对，那其
1: 实这一句话就是对文旅产业的认知不足，参与发展的积极性和思路欠缺。
0: 对，当初呢为什么确定了咱们农文旅融合作为乡村振兴核心的发展方向呢？
1: 因为我们驻村工作队和我们村两委班子，这个通过认真分析我们村上这个资源禀赋条件啊，一致认为我们村上发展这个农文旅产业具有四大突出优势。第一个就是区位条件优越，我们这个村子距离沙坡景区1.5公里，紧邻咱们中卫市的核心文旅资源，这个发展乡村旅游的啊潜力足。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村这个基础设施包括水电路气啊，在我们沙坡区来说都是数一数二的村子，发展硬件啊比较好。第三个方面就是我驻村来我发现我们这个村两委班子稳定，凝聚力有号召力强，能够高效地统筹推进各项工作。第四个方面就是我们这个村民风淳朴，群众认可度高。我们村内连续10年没有信访问题，连续8年矛盾纠纷零上交，治理根基稳固。
0: 对，那么依托着紧邻啊沙坡头5A级景区的这个区位优势，村庄呢转型的初期啊，咱们村两委和驻村团队啊，其实呢最大的突破口难点有没有遇到过呢？
1: 遇到过，其实村两委和驻村工作在推进这工作的过程中，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村民普遍心存顾虑，多持观望的态度。因为之前在海原老家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接触过这个旅游这一项产业。
0: 对
1: 啊，所以大家都没信心。
0: 对，其实呢我前两天呢在采访我们书记的时候啊，他说过一句话，过去啊在我们的思想当中，驴就是用来耕地的。哎，至于呢我们这个农文旅发展之后呢，什么马场的产生啊，这些都是后话了哈。所以说呢，那个时候呢我们这个村民的思想是非常固化的，想要去转变的话确实呢存在很多的难点了。从这个普通的移民村啊，到获评咱们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这几年其实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转折点了。这个转折点的节点究竟是什么呢？
1: 这个节点就在于这几年我们老百姓通过发展这个民宿产业农家乐啊，尝到了乡村旅游的甜头。
0: 对，
1: 大家都开始注重庭院环境和村庄人居环境啊，这几年是从以前的观望者然后变成现在的参与者，这老百姓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群众的参与度提高了。
0: 对， 那其实呢，就像是我们很多的这个老百姓啊，可能在这样的一个。

0: 思想的带动之下，哎，这一家呢做了一个民宿啊，就像呢我们在采访的时候了解到了我们的返乡大学生一样，返乡创业青年，他们做了一个民宿，哎，觉得收入还是非常可观的。这个时候呢，由观望的态度就会转入到我们的实际的行动当中了。所以说呢，咱们是以党支部引领啊，办这个合作社为核心的引擎，具体呢是如何去整合咱们村里的这些闲置资源，盘合乡村的这些资产的呢？
1: 这几年我们村上逐步探索出来，就是一个支部引领、企业带动、农户参与的发展模式。
0: 嗯，
1: 其中咱们就说企业带动，就是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核心引擎，就是通过合作经营的方式，我们引进外部企业，你比如我们引进一个鸣沙骑士马术俱乐部，
0: 对，
1: 这个企业就给我们投资了100万元，就是盘活我们村上50亩闲置土地，啊，建成标准化的马术训练场，啊，并开发出马术体验沙漠穿越野外骑乘的休闲业态。当然，这个合作是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进行合作经营，啊。另外，我们还引入了这个陌上方舟、沙影七宿集两家文旅企业。
0: 对，
1: 这两家文旅企业就给我们村上带来350万元，盘活了我们村上13套闲置农房。啊，这13套闲置农房以前是破破堪堪，啊，杂草丛生。现在我们把这13套闲置房屋全部打造成为休闲度假、这个抗氧旅居的一体的这个中高端民宿。
0: 对，其实呢，我在采访的过程当中，我也看到了过去的这个照片，确确实实呢是破破烂烂。但是现在啊，我们在参观进入庭院的时候，哇，这个整个的人居的环境啊，包括民宿的这个屋子里面的整体的设置都是非常非常的漂亮的。所以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确确实实呢，给我们的这个村民带来了增收，也的的确确带动了我们当地的这个乡村致富的这个关键啊。那么村里的这个精品的民宿产业呢是一大特色，目前呢打造了这个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陌上方舟啊、磐石别院啊、桃天小筑等等等等这些特色小院，目前的这个整体的规模运营的模式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1: 现在我们全村经营民宿的农户有47户，其中我们的这个脱贫户和这个房返贫三类兼职对象就占到47%，啊，其实我们村是一个不大的村，我们村总共常住98户，但是我们现在做到有一半的农户经营民宿，啊，你比如今年五一小长假期间，村内36家正常运营的民宿可以说是全线火爆，啊，我们累计接待游客是1192人，入住小院48个，客房156间，
0: 对，
1: 间接直接为村民创收12万元。啊，这是可真金白银。
0: 对，确确实实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隔一段时间要去查这个鸣沙村的这个客房数据的时候，就会发现有一个变化。哎，我以前查的时候呢是40家、41家、42家，那么今天节目当中您刚才提到了，哎，每一天好像这个数字上呢就有了一些变化，所以说呢，这个变化是肉眼可见的这个速度了。那所以呢，如何去带动村民自主的改造经营，还有稳定的增收，这个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对对。
0: 嗯，那么除了这个民宿啊，咱们村里打造的这个标准化的马术训练场，啊，沙漠穿越、野外骑乘的这些特色体验项目，那么是如何去差异化的吸引咱们的游客，打造专属的文旅名片的？
1: 这个我就说从啊，我们这个鸣沙马术骑士俱乐部是2024年引进来的
0: 啊。
1: 从2024年起，我们已经承接2届，啊，我主办啊，我们是主办2届沙漠杯马术邀请赛。我们这场赛事吸引到了咱们这个内蒙古、青海、甘肃等地的骑手参赛，也汇聚了大批游客过来观赛，啊，这就有效提升我们鸣沙村的对外知名度。第二方面，我们是依托这个自媒体渠道，啊，广泛宣传推荐，啊，把这个沙漠穿越、户外骑乘、沉浸式马术体验通过网络向外推出，啊，适配咱们游客多元化的需求，啊，你比如我们现在这个马场特别受南方游客的青睐。
0: 对，那刚才呢您介绍的时候我就在想

0: 讲，其实呢，我这个也参观了一下咱们的马术的训练场。其实对于沙漠穿越还有野外骑乘的这些特色体验项目啊，还没有体验上。据我了解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介绍说呢，咱们的这个沙漠的穿越还有野外的骑乘的这些特色的体验项目，因为特别的火爆，需要呢大家呢在这个定制啊咨询的过程当中提前的预约，因为呢马上这个因为五月份一过啊，这个旅游旺季就到来了，再加上呢再过的一段时间我们的暑假就会来临了，所以说呢为了提高自己的这个文旅体验感，大家呢还是要提前咨询一下，哎，我们的这个马场有没有预约满，我可以在什么样的一个时间点去体验这个马术的训练场，包括呢这个沙漠穿越也好，野外的骑乘也好，如何去打卡我们当地的这个马术俱乐部，会提供哪些的训练的内容等等等等，这些呢需要提前的去做一个功课了，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啊，那所以说呢，在这个方面，您给
1: 我们得到的数据
0: 啊，
1: 我们的马场的这个六月份的基本上已经是定完了。
0: 所以说呢，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做这样一个提醒也是非常有必要的。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各个业态的这个互补的模式？其实呢，您刚才介绍的时候，我就在想，咱们吸引了那么多人，哎，两届马术邀请赛，然后呢，有1000多名的游客来到这里观赛，观赛的时候呢，又可以住在这个鸣沙村了，哎，这就是一种经济的一种互补的模式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方面。
1: 我们现在基本上就形成日和多元闭环消费。你比如我们这个小院民宿，解决的是住，就是为游客提供舒适、安静，这个私密性比较强的一个环境。
0: 嗯。
1: 你比如我们的马场现在就是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引流，我们这个马场广受南方游客的喜爱。啊，我们每年暑假，基本上我们的小村部的广场全是南方游客的这个自驾营车辆。
0: 对。
1: 还有我们进一步开发出的这个啥农家特色菜，啊，让游客吃在鸣沙，住在鸣沙，啊，玩在鸣沙，啊，
0: 对，
1: 吃住游娱都在鸣沙一起解决。
0: 对，那这个其实呢，我们介绍的时候呢，也是大家呢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了。比如说呢，我住在这儿，我吃什么，对不对？当地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哎，就像我采访的过程当中，我就点了当地的特色，我们的蒿子面，哎，这味道真的是实打实的好。我又看到了我们的，对，我又看到了我们的服务人员，哎，做烧烤，还有我们当地的这个特色大盘鸡啊，看着这个颜色呢就非常的诱人了。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大家呢不用过多的担心。哎，比如说呢，我们现在如果说呢有些游客，我现在订了一个住宿，哎，他可以自己烤，对不对？
1: 对，可以自己烤。也我们的餐厅也可以给大家推送。
0: 对，
1: 啊。
0: 这个也是非常方便的，非常人性化的一种考虑了。
1: 哎，对对，就是的。
0: 结合咱们最新的这个数据啊，咱们鸣沙村啊，年接待这个接待量啊，旅游消费的产值，咱们村集体收入相比往年有多大提升呢？您给大家说一说。
1: 好的好的，2025年我们全村接待游客接待量是1.9万人次。这带动旅游消费是93.7万元。
0: 嗯，
1: 啊，我们你像我们经营民宿的农户，啊，少的一年通过旅游产业增加在5000-8000，好的经营的好的一年最低的在3万块钱。我们去年这个收入最好的一户农户，做民宿收入最好的一户农户，就是人家去年一年挣了10万多。
0: 对。当时啊，我这个问到了我们的返乡创业青年，也就是我们的返乡的大学生，我说呢，这两年呢，你做民宿呢，大概年收入是多少钱？他提到了一个数字，当时我就惊呆了，10万元。当时我也觉得非常的意外啊，因为呢，跟他聊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内容，他觉得从学校去毕业，然后呢去打工的话，这个过程当中确确实实想找一份很好的工作，以自己的这个学历来说，确确实实很难。但是他回家选择了这样的一条路，就是做民宿。没有想到的是呢，这个结果出乎人的意料，他的旅游收入也是非常好的，现在也是。

0: 信心十足。我相信这股子劲儿啊，也是带动了这个村里啊身边的很多的农户参与进来，是不是？
1: 是的，主持人。
0: 啊，那么另外呢，村里啊引入了专业的这个文旅企业合作运营，在这个规范运营啊、引流推广、品质升级方面，您觉得起到了哪些关键的作用呢？
1: 就是我们引进这两家文旅企业进来，重点解决了我们村民的三个不会。第一个不会就是不会运营的问题，
0: 对。
1: 第二个就是不会引流的问题，第三个就是不会升级的问题，重点解决我们这三个问题。
0: 对，这也是我们村民啊，从这个过去的移民村啊搬迁过来啊，普遍存在的一个思想意识的一个问题了。所以说呢，哎，我如何去做这个事情呢？没有具体的一个逻辑，没有概念，没有意识。所以说呢，通过这样的专业企业的合作运营之后呢，也教会了我们村民啊，互相学习嘛，
1: 哎、
0: 对不
1: 对？
0: 学习人家的这个规范的这个运营方式啊，更多的技术啊，包括呢我们的自媒体的展示等等等等。这都是我们学到的很好的一种引流方式了。农文旅产业发展以来呢，为村里新增了多少的就业岗位呢？这个是否会优先吸纳咱们本村的村民脱贫或就近就业呢？
1: 自从我们开展这项产业以来，我们统计了一下，我们这项产业累计给我们村民提供，你比如民宿管家这一职业，客房清扫啊，马夫服务，保洁、保安、餐饮服务，有68个就业岗位，啊，当然在这个方面，我们坚持三个优先，啊，本村村民优先，啊，咱们的脱贫户优先，监测户优先，啊，咱们很多留守妇女、老人在家门口就实现了就业，啊，
0: 对，
1: 真正实现的就是挣钱和顾家两不误，
0: 对。我在这个了解情况的时候，也了解到了，在我想象当中啊，去的时候想象当中就是我们的这些打工的人不在村里住，然后呢要去很远的地方，包括呢周边的城市里面去打工。但是没有想到的就是他们也是朝九晚五的工作机制啊，然后呢早晨出去啊打完工，哎，晚上呢就能回到咱们村里啊，回到家里，这也是非常好的一种就业方式了，对不对？
1: 对，主持人。
0: 对，那么产业发展的同时，咱们的村里啊，这个人居环境啊、基础设施啊、村容村貌啊提升方面，确确实实做了很多。当时参观的时候也看到了我们整洁的这个村里的村容村貌，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呢布局来说呢又非常的合理。那么究竟我们做了哪些配套的改造呢？
1: 这是近三年来，无论是我们驻村工作队还是村两委班子，我们都是积极对上衔接。我们争取到累计实施了各类项目有5个，这个项目资金是753.04万元，基本上就从路、电、网、绿化等各方面进行了升级，就是全面补齐了我们发展乡村旅游这个基础设施短板啊，也可以说是为我们弥沙村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这个筑牢这个硬件支撑。你比如这几年我们村庄内栽种各类树木，比如樱花树、金叶榆，已达到2600余棵。所以来的时候，正好我们村庄绿化啊，正特别旺盛的时候，也特别漂亮。
0: 对，进入小院当中的时候，我明显的能够感觉到，我们小院各个民宿的小院里啊，都有大家呢可以休憩的地方。比如说呢，你一家人住在这个民宿当中的时候，就像是在城里啊，咱们想象当中的那样一个下午茶的环境，你可以泡一杯茶，哎，大家呢在这个小院当中啊，享受那份静谧恬静的时候，哎。我觉得那段时光是非常非常美好的，对于我们民宿内部的小院的这个整体的环境也是出乎我的意料，哎，真的是一个相对来说啊，就像是一个浓缩的盆景一样，非常的漂亮哈。每一个民宿的小院都各具特色，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啊，从外出务工啊，转变为咱们在家门口创业也好，就业也好，咱们村民的生活状态、思想观念，确确实实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您给大家说一说，
1: 您比如在生活上，以前我们的村民是背井离乡外出打工，我们村民有的跑到外省啊，有的跑到咱们就银川啊，去打工。四年家里面人都团圆不上几天，现在咱们可以说是全家团圆增收， 老人有

0: 人有人养，孩子有人管。你说从再从收入上来说，以前是我们从聪明是靠力气赚钱啊，这个面朝黄土背朝天啊，现在变成了靠房子、靠旅游啊、靠股份赚钱啊，更加稳定可持续。
1: 对，
0: 你就说在观念上，从以前我们聪明是不敢闯啊，也不敢试啊，现在主动学经营、搞直播、学服务啊，精神是完全不一样啊。你比如说，在今年五一期间，我们有些村民啊，为了做好游客服务啊，比如把游客到高铁站，我们村民就亲自去接上，接到家里面，家里面第二天游客说去景区，我们村民自己送到景区，游客走的时候，我们村民在给游客准备啊，上我们的民族特色美食，比如馓子这些伴手礼，给一份伴手礼，这就说明我们村民的服务意识强了。
1: 对，越来越会了。确实啊，这个我的这个感受还是非常的明显的。我们的村民对于我们一些游客的这种态度上呢，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得到啊，咱们的村民服务的意识非常的强。也就是说呢，现在目前的为止啊，咱们村民啊，在日渐变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钱包鼓鼓，眼里有光了。结合呢咱们当前的这个产业基础来说呢，咱们一定会有新的一些期盼或者是一种计划打算，对不对？您给介绍一下。
0: 对对，当前我们就要聚焦旗帜扩面数品牌。第一个方面就是民宿旗帜，我们计划在这个民宿打造上打造一批主题庭园，比如星空民宿、亲子小院，提档次，这个叫提升档次，满足于不同游客的消费需求。第二个方面就是业态创新，这个做强研学、拓展露营，啊，还有个沙漠下午茶，这个丰富我们这个游客的这个夜间生活啊。第三个方面就是品牌升级，持续办好我们的这个赛马节啊，非遗市集啊。打造三级景区标准乡村旅游点，我们这个村是沙坡民族生态民俗文化旅游三级景区，啊，第三个方面就是，第四个方面就是抱团发展，啊，和我们旁边的沙坡头村、民中村、三村旅游联动起来，啊，做强我们的区域品牌。
1: 对，那么您过介绍的时候呢，我也在想，咱们周边的一些村啊，是迎水桥镇嘛，身边这个周边呢有很多的这个村落，所以说呢，大家这个绑在一起，然后呢发展经济啊，然后呢不会独享这份经济的发展成果啊，带动更多的村民能够增收致富啊，这个愿景啊，这个理想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啊。那另外呢，我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听您说过，咱们比如说呢，在晚间啊，这个很多的村民会到我们的广场参与到我们村里啊，为大家专门设置的一些娱乐的活动当中，比如说篝火晚会啊，等等等等。那相信呢，在今后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会根据游客的更多的需求，会发展出更多的这个娱乐的活动，对不对？
0: 对。
1: 那么咱们未来的村庄呢，这个持续的壮大咱们村集体经济啊，进一步的拓宽咱们村民的这个增收渠道，持续的推进乡村共同富裕，也是我们对于未来的一个规划。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请我们的田书记啊做一个总结，也给大家呢再说一说咱们中卫市鸣沙村未来的景象。
0: 我们从未来第一个方面就是稳民宿啊，稳民宿包括就是规范我们的民宿经营啊，规范我们的民宿经营，提档。第二方面就是对民宿进行提档升级，提高我们和企业合作经营的收益丰富，让更多的农户参与进来。第二方面就是强业态啊，通过我们的马术活动、研学、非遗持续升级啊。我们的目标是打造常年有客流，刺激与效益，啊，第三个方面就是固机制，就是持续完善我们党支部、加合作社、加企业、加农户的。

0: 让大漠乡村风景更优，村民的日子更红火。咱们今天的这个访谈节目啊，就跟大家要说声再见了。最后呢，再次的感谢我们的田书记的分享，谢谢您。
1: 啊，好，谢谢各位听众的倾听。
0: 嗯，好的，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吧。啊，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夜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2: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3: 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4: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5: 好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路飞。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我们今天的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今天呢，我们将要继续的带领着大家来关注未成年人保护法。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和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开展家庭监护能力评估？评估结果主要作为哪些工作的参考依据？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司法行政部门在办理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时，可以

会同哪些单位或委托哪些机构开展工作，具体呢可以开展哪些方面的工作。对于因为无法提供啊出生医学证明等原因导致的未办理户籍登记的未成年人，应当通过何种程序为其办理户籍登记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一的为大家解答。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和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根据需要开展家庭监护能力评估，评估结果作为监护能力认定，监护干预帮扶责令接受家庭教育指导，申请撤销或者恢复监护人监护资格的参考依据。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司法行政部门办理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可以会同民政部门、妇女联合会等群团组织，或者是委托社会服务机构等开展家庭指导教育、社会调查、教育矫正、安置帮扶、救助帮扶的这些工作。因为无法提供出生医学证明等原因导致呢未成年人未办理户籍登记的，未成年人本人或者承担监护职责的单位或个人可以提出申请，经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调查核实后，按照规定为未成年人办理户籍登记手续。根据未成年人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负有报告义务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未履行报告义务并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承担哪些法律责任，由谁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处理，在何种情形下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呢？负有报告义务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未履行报告义务造成严重后果的，由上级主管部门或者所在单位对直接负债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相关单位或者单位主管人员阻止工作人员报告的，予以从重处罚，违反本规定的其他行为，法律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2: 好的，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以下进入今天的塞上田园。近期呢，宁夏麻鞭火爆出圈，三款特色的麻鞭产品成功入选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官方授权品类。这是世界杯史上首次大规模融入中国的传统手工艺品，也是宁夏非遗技艺首度登上全球顶级的体育赛事的舞台。一根小小的麻绳承载千年文脉，远赴世界赛场，背后默默坚守、勇于开拓的，正是宁夏区级非遗麻鞭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第四代麻鞭传承人张景。咱们宁夏的麻鞭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龙德县沙塘镇新石器遗址曾出土过陶制纺轮、骨锥等古老的麻鞭工具。宁夏地处古丝绸之路要道，多元文化交融汇聚，不断推动麻鞭技艺传承发展。西夏时期，党项羌人便用麻鞭为制绳、结网，制作日用的器物，麻鞭成为了游牧和农耕生活不可或缺的传统手艺。到明清及民国时期，贺兰山东麓、黄河两岸盛产优质麻料，民间麻鞭广为盛行。经过采编、晾晒、漂洗，还有纺线等多道工序，麻鞭为柔韧、温润，质感独特，代代滋养着宁夏的民间手工艺。张景8岁拜师学艺，是家族第四代的麻鞭传人。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工业化批量产品冲击市场，费时费力的手工麻编日渐衰落，同行纷纷转行，非传承举步艰难。面对困境，他没有消极等待，毅然选择坚守创新，闯出新路。他创立了八鸟麻编品牌，建起了非遗帮扶工坊，没有专业教材就走访了民间老艺人整理的传统技法，没有销售渠道就背着作品四处奔走推广，坚守麻编技艺四十余年，张景深知非遗固守传统只会慢慢消亡，只有贴合时代接轨市场才能长久焕发生机。于是呢，他大胆创新设计，将黄河文化、贺兰山岩画、丝路风情等宁夏特色元素融入作品，啊，一改传统的麻编老旧笨重的形象，打造了挂件、配饰、家居的摆件、文创好物等年轻化的产品，同时呢，把骆驼、岩羊、枸杞、星空等地标意象融入麻编，跨界结合木艺、皮雕、金属工艺，让古老麻绳变得精致时尚。凭借着独特的国潮风格，八鸟麻编先后与星巴克、霸王茶姬、夏进乳业等品牌联合合作，让宁夏非遗成功出圈，走进了大众的生活。敢闯敢试，跨界融合，让宁夏的麻编成功邂逅了世界杯的盛会。本次入选的世界杯的三款的麻编文创全部纯手工编织，融合了古代的蹴鞠文化、丝路文化和宁夏的地域特色，兼具东方美学和体育精神。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张景啊，不仅让非遗走向了世界，更用心带动乡亲的增收致富。针对移民村社区的留守妇女、老年人、残疾人就业难题，他自筹资金开办了工坊，免费开展常态化的麻编技能培训。创新采用了核心基地乡村工坊社区的加工模式，以订单生产、居家务工、保底收购的方式解决手工产销的难题。目前呢，已经带动了百余名的群众啊，就近稳定就业，实现顾家、增收、传统手工艺三者兼顾，让麻绳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幸福致富线。一根麻线传承千年匠心，一方手艺闪耀世界舞台。世界杯的荣耀认可不是终点，而是宁夏非遗全新起点。未来，宁夏麻编将会继续以匠心守初心，以创新谋发展，用指尖技讲好中国故事、宁夏故事，让古老非遗扎根乡村，连接世界，编织出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美好画卷。

好的，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以下的时间进入我们今天的科普宁夏。我们今天要和所有的朋友一起分享的科普话题是：没车也不能闯红灯，究竟是为什么？如果路口没车，确认安全，能不能闯红灯？近日啊，咱们浙江杭州的街头，一名外卖小哥因为闯红灯啊，被交警拦下时处罚了，问出了这个许多人或许也有过的问题。他的逻辑很朴素，红绿灯是为了维持秩序，如果两边都没车又能确保安全，为什么不能过？执勤的交警的回应啊，被网友称为是教科书级别的普法。从这个法律角度来讲，规则不允许选择性遵守，如果允许以确认安全为由来闯红灯，等于呢赋予每个人自由解释安全的权利，法律的统一性就会随之瓦解。从这个安全的角度来看，感觉安全并不等于真的安全，人依靠视觉判断路况，从视觉存在盲区或者是局限，当感知啊不倒危险或者对安全产生误判的时候，后果往往

往已经是不可挽回。从行为学的这个角度来说，人的自立偏差会导致标准滑坡，一旦呢魄力放宽了规则的底线，标准就会一步步失守，危险的习惯几乎就是这样一点点养成的。从这个交通系统来看，红绿灯的时间、黄灯间隔、车辆制动距离都是根据流量数据精密计算的结果，在可控范围之内，大家基本是安全的。闯红灯的人就是把自己变成系统里一个无法预测的变量。第四点的回应层层递进啊，既有法律依据，也有安全常识，更透着对于生命负责的温度。难得的是，交警小哥没有用一句规定就是这样结束对话，而是用一场平等的交流，把规则背后的道理啊都讲清楚了。法律的尊严离不开强制力的维护，也离不开人们发自心底的认同。真正理解了为什么红灯停，规则不只是外在的约束，而沉淀为内心的自觉。面对闯红灯这样的违法行为，执法者不是简单的给出罚单，也要把规则背后的逻辑、价值和对生命的关怀一并的传递出去。这本身就是一次温和而有力的公民教育。交通规则如此，社会运行的诸多规则亦然。高速公路上的应急车道、考场上的诚信底线、公共场所的排队秩序，它们的有效性都建立在不可选择的这一基石之上。如果每一个人都用自己的理解去解释规则，规则便会从必须遵守降格为可以商量，再滑向可以无视，最终受损的是所有人的安全和公平。自由不是随心所欲，而恰恰始于对于随心所欲的克制。在规则的边界内行走，看似让渡了一部分的个人利益，实际上换来的是不被他人任性所侵扰的确定感。人人都遵守规则，人才能受益，共同维护规则，公共生活才有可靠秩序。规则不是用来让人绕过的，而是用来保护所有人的。当越来越多的人真正认同了这一点，规则意识就会从纸面走进日常，我们的社会也会多一份文明，多一份安全。

好，在今天乡村大喇叭节目的最后啊，我们跟大家分享年报信息。年报守护信用，诚信经营。银川市市场监管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提醒大家，2025年度的年报开始报送了。凡是2025年12月31号之前登记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都需报送。报送时间是2026年的1月1号到6月30号，逾期将列入经营异常，最高罚款10,000元。报送方式呢，可以通过五种官方渠道任选。第一，微信搜宁夏市场监管年报公示小程序填报。二，电脑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宁夏填报。三，电脑登录宁夏政务服务网填报。四，关注宁夏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点击我要年报填报。第五，个体工商户可携带营业执照到属地市场监管部门线下报送。公示年报信用修复均不收费，不填银行卡，警惕诈骗。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需尽快补报，并向所在地的市场监管部门申请移出，减少对经营的影响。好的，朋友们，今天的乡村大喇叭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5000多级台阶，5.3公里的木栈道，一路走走停停。当你站在海拔3000米的贺兰金顶之上，迎着山峰烈烈，看云海在脚下飘落，你终会感叹无限风光在险峰。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咱们继续讲《孙子兵法》。在这个纪篇当中，孙子提到了道、天、地。那么第四点呢，他提到了这个将。这个将乃三军之主帅啊，那是军队的灵魂。那过去有一句话叫“辞不带兵”，实际这句话有它的矛盾。什么叫辞不带兵？上一期我讲了吴起，

跟这个士兵们打成一片，拿士兵当自己的亲兄弟。士兵背后有伤了，长了脓疮了，他亲自给手术，用嘴把这个脓疮的脓啊给吸出来。你说这士兵能不为他玩命吗？啊，所以啊，这个慈不带兵也有他的矛盾。再说你对这个士兵狠点行不行呢？麻烦，人心都是肉长的，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你敬我一丈，我把你捧到天上。这三军也是如此啊，那将帅对自己非常好，你说你能不玩命吗？你比方说这公司单位也对呀，啊，也是这么个道理呀。你这个公司当领导的，你老黑的呼噜的啊，你圆了他扁的，他长的他短的的，哎，拿这个下属职员不当人看，你说谁捧你，对吧？所以三军之将帅的恩德，这是一关键。孔明大家都知道，诸葛亮，这诸葛亮对士兵就非常好，哎，体贴入微啊。到南方打仗去，有这么一伙士兵，这么一个营吧，年近五旬，是个老营了。那么这个营啊，这个士兵啊，二三十岁的时候就跟诸葛亮打仗，打到五十了。他这个军营有规定，就五十啊你就退休，你就可以回家了，啊，拿点路费穿资回家养老去，转役，哎，退役了就是。可是因为战情紧张，这个前线急需兵员，正是用人的关键。那这个已经到日子了，这有人就报给诸葛亮，说能否拖延几天，正是用兵之际，不差这一年，五十岁啊转业了，你可以放到五十一嘛，丞相。诸葛亮说不行，亲自到营盘，亲自拿出来穿资路费，告诉这伙老兵，你们回家。老兵们也知道啊，正是用人呐，啊，军师我们不走，我们一定要战斗在第一线，跟您同生死共患难，不行。我们军队打仗不光是打的是一个勇和智，还要打一个信，就是信任，哎，信念，哎，这个信誉，对吧？最主要的我们是讲信誉，说到哪儿做到哪儿。这个兵法上面说军令如山，我们定的你五十回家，你就五十退休。结果这些老兵走到半路又回来了，又参战了，奋勇杀敌，以报诸葛之恩。你看看，所以一个三军统帅不光是信，还要有恩。也有那一位，就是我们那张三大爷，谁呀？张飞呀。这张飞喝点酒老发狂，鞭打士卒啊。他喝完酒，他就把这个火啊，哎，长的、短的、圆的、扁的的，哎，生活当中甚至不愿意的一些事儿，全发泄在这个士兵的身上。特别他怎么死的呢？那不就是喝多了吗？要为这个关羽报仇，命令手下人三天之内给我打造白盔、白甲、白素袍，我要为我哥哥报仇，三天之内打造出来还杂罢了，打造不出来提头来见。说拎着鞭子喝多了，就打那底下两个头，一个叫张达，一个叫范强，完不成任务就杀掉你们两个。这俩小子一琢磨，左六也是杀我们，我们早晚也是死在你手上，干脆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动手吧。半夜把张飞给宰了，你看看啊。所以呀，一个三军主帅所带领的军队，这个将领

不光要有打仗谋略，打仗的勇气，还要有治军之道，你得恩威并重。周亚夫大家都知道，有个故事叫细柳党军，就是皇帝去慰问周亚夫，周亚夫这个营盘呐，哎呦，森严壁垒的，那个士兵就不让他进，不让皇帝进。皇帝说了，我是皇帝，不行，我们听的是领导我们的主帅的，我们不直接听皇帝的。哎，因为我们主帅告诉我，不论是谁派，不论是谁，都得挡在军营之外。我们得禀报主帅，他让你进你就进，他不让你进你进不去，立刻禀报周亚夫。这周亚夫就问呢，我是皇帝怎么不让我进呢？是不是你都得听我的？哎，万岁呀，我们这是军队，军队有军纪、军规、军令，我们的军令就是要服从主帅的，我服从您的。哎，这是一级一级，这叫阶级等级分明。说为什么这些士兵听周亚夫的？原因很简单，周亚夫不光有恩于士兵，哎，善待士兵，而且对士兵呢还有威严。你犯了，我就按军律军条惩罚你，你要是立了战功，我就赏你。哎，所以孙子谈到这个第四点，这个将，这是个很关键的。所以两军打仗，这个主帅不但要了解自己手下这些战将以及本人，还要了解敌人那个主将什么毛病、什么长处。那么这是第四点。那么第五点呢？哎，那么第五点讲究的是什么呢？法。这个法呀，孙子说呀，法就是整个作战部队，哎，要有层次分明的组织机构，它这个每个组织机构要有适当的管理人员，一层一层阶级分明，以确保资源。打仗打什么呢？打的是给养，打的是部队呀。你要是没有这个法，那么这个物资就匮乏。你说这个部队要吃不饱穿不暖，那仗还能打吗？希特勒打苏联，那士兵们没有棉袄，没有棉衣，结果冻得反心都有了。哎，那个后悔呀，整个这个军队呀，那就滞留待办。咱们中国古代战场上也是如此啊。你看诸葛亮六出祁山，你会发现他的这个给养部队后续啊，这个资源跟得非常好，说层次分明，一级管一级。哎，按什么呢？按法来说话，按章程来说话。不光在人事机构上，哎，甲乙丙丁分得清楚，那么在后勤保障上，谁负责什么，谁负责什么，都拿出规章制度来去说话。这个法讲究的是军法，那么军法森严才能保障一切。他前边说的是将，将不但要对士兵有恩，也要有威。后边是法，你这个威不是随便的发威，你这个恩也不是放逸的施舍。我们后边有法，一切按律条说话。所以这个法是决定军队啊成败胜负的一个最关键的指导方针。没有这个法，那不就乱套了吗？那个诸葛亮，你还记得《三国演义》有这么一段吧？是吧？刘备把诸葛亮请出来了，那哥俩不服，谁呢？关羽和张飞呀，不服诸葛亮啊，还有二十来岁个小伙，小白脸子啊，哎，擦点烟粉。哈，描描口红，穿上女的服装，上台能唱，醉贵妃醉酒。你看这，他就没瞧得起诸葛亮，这不是一个半男不女的吗？所以俩人底下怨声载道，诸葛亮就开始指挥，他俩就有指挥不动。那么关羽啊，是有修养、修为的人物，有文化、有水平，心里头即便不愿意，嘴也说不出来，我不说出来，哎，我也不看你，我不正视你，脸儿往边上甩。张飞不行，

好勒了，人送外号张的勒了，哇啦哇啦哇啦，就这么不行，那不行，怎么不行，就不执行。后来诸葛亮就跟刘备说了，这不行啊，我们必须得按法来这个指挥这个军队。虽说是张飞是你磕头的三弟，但有一点，如果在军队他要不遵从这个法，一我指挥不了，你另请高明；二他要犯到我手，我必须得受着。刘备就给他这个法了，行先生。后来关羽不也险些吃亏吗？华容道打赌吗？华容道这儿诸葛亮和这个关羽俩上打赌了，诸葛亮就算好了，这个曹操必走华容道，你去到那儿截他去，你要把他截住了啊，你有功；你要放了，我必须按军法处置。结果华容道恩放曹，关羽回来了，绑斩，真挤了诸葛亮。哎，那最后大伙求情啊，有跪下的，有哭的，一片乱。最后诸葛亮来了四个字儿：法外施恩。就是说我应该杀你，没杀你的原因我给你恩，恩威并重吗？但有一点，日后你要严以慰戒，别再犯到我的手上，你一定要遵从军法。所以他这个法是两方面，一个是等级制度森严，规章制度啊；二是军令如山，必须得严格执行这个法。那么这五个方面，作为一军主脑的将领都要有充分的认识，深入的了解。那么通过考察分析双方的各种情况，并据此加以比较，以此呢预测战争的胜负。那么综合上边所讲述这些呀，那么在计篇这几句话很关键啊，就是第一是道，然后天地将法，哎，缺一不可，这战争能否胜负的五大要素关键。最实战的例子就是八百诸侯会孟津，那个武王伐纣，这个武王啊，搁现在说呀，就是一个部落的这么一个议长啊，小部落的头领，他想推翻商纣。那么为了测试一下全国各地诸侯对这个纣王是什么想法，什么意见，有没有这个推翻他的这个意思，他来个测试，这就是道。所以呢，他号召八百诸侯跟我去推翻纣王，就在孟津这地方画阵壁虎，召集大伙啊，咱们开始推翻纣王。都来了，即便远处没来的人家也派个使者，哎，派的这个特使参加他这个孟津大会。哦，这是得到了民心所向。好，现在开始出兵，浩浩荡荡过孟津，过黄河，这就准备杀向朝歌城。走到中途半路安营扎寨，突然这天晚上一阵狂风，就来了这么个旋风，哗，这旋风，哎呦，这大旋风，龙卷风啊，这龙卷风可了不得呀。怎么的呢？厉害到什么程度？把那树，参天大树嗡就拔起来了。哎，这都小事，有这么一壶水，那水知道吧，一壶水，哎，结果就把这一壶水哗就给卷到空中上了，哇就飘走了。离那儿30多里地有一家正好房子着火，结果这龙卷风把这壶水哗就卷到这房子上面，噗下来了，把火还给灭了。哎，就这么大龙卷风，那有一井水，龙卷风哗就卷起来了。哎，正好离着30多里地，那家干旱，颗粒不收，整到地上哗，这井水下来了，嘿嘿，给浇了地了。就这么一个大龙卷风，就把这武王这个帐前的旗杆咔嚓就给卷折了，然后一个大火球飞下，这个火球就变成一火鸟。这个火鸟就在这个王的帐前呢翩翩起舞，大叫三声，火鸟咔死到那儿了。武王到这切记一看，这个大火鸟一下变成个烧鸡，

0: 子牙赶紧测试，此乃不利天象。就是说呀，不行，天时还没到，你光有到了没天时也不行，况且咱们所处之地又没有地利，赶紧撤兵回去再等待。又过了两年，这时候纣王把这个比干他叔叔也杀了，哎，滥杀无辜，斩杀群臣，听信达伊的，造这个肉池九海，你反整个乌烟瘴气，百姓怨声载道。这回子牙一算，道有了，天有了，地利，杀过去，将咱们也全了，军法我也制定出来了，开工。这就浩荡荡杀向朝歌，一路凯歌是挺进朝歌城。纣王死了，怎么的，自焚了。那么周朝的江山打下来了，那么就因为这个八百诸侯会孟津挺进朝歌城，武王伐纣，他占了道天地将法，得其天下。所以啊，这几方面缺一不可。哪一方面的君主更贤明，民心更齐，敌我双方的将领谁有能力更强，哪一方面具备天时地利和人和的优势，哪一方面的军纪法规执行的更有力，什么军粮啊、武器呀、配备呀、装备呀、军需物品呐、哪一方面更充足，那么哪一方面的奖罚更分明，知道了这些情况，就能猜出谁胜谁负了。战争啊，可了不得。那么就方才我讲的这个在史书上叫牧野之战，就是武王伐纣是牧野之战啊。牧野之战的武王的这个军力啊，并不如商纣王的多，八百诸侯你听得多，实际呀、啊。那个商纣朝啊，大镇是200镇，诸侯，小镇是800诸侯。那800诸侯，你听这一个诸侯，你说能领多少人？就那么一个村子、屯子，三五十户啊，那就叫诸侯了。哎，所以在这场战争之中，武王的军力不如商纣王。纣王毕竟是国家之军队呀、啊，但是为什么能赢？武王为什么能胜？其主要原因就是武王占据了战争中的道和战争中的天地法这五个方面的优势。那么这个武王呢，屡次对诸侯和百姓宣称，这个纣王的所作所为违背了天地正道，那么自己讨伐这个商纣完全是出于道义和天命，有道则出师有名，也就获得了大众的支持啊，大众老百姓的支持吧。那么这也是为什么孙子把道放在决定战争胜负的首位。那么战争的胜负受这个地理环境和天气的影响啊，将领的才能和军队的整体能力也决定成败，所以光是有道还不足以取得胜利，要等到天时地利人和的最佳时机，也就是同时具备的时候，那就什么都赢了。天地将法这些优势得到了以后，战争的胜利就可以保证了。正如武王一样，有道有将有法，等来最好的时机，最终消灭了商纣王。所以说呀，要从五方面去把握战争的形势，才能掌握战争最后的胜利。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0: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3: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在这个《孙子兵法》纪篇当中有这么一个段落，这个段落呀很关键。什么呢？它原文是这样的：将听无忌，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无忌，用之必败，去之。忌立以听哪位之士，以左其外，是者焉立而治权也。这是它的原文。你翻译过来用白话文应该怎么说呢？就是如果这个国君，就是皇帝啊，听取我的作战计策，任用我指挥作战，让我当这个指挥官，那战争呢就会得胜，我就留下来。如果这个国君不听我的计策，你即便任用我，让我当个傀儡，那么战争呢也会失败，那我就离开。那么接受了我的作战思想和方针，我还将从其他方面造势，以势作为辅助，使这个计策呀得以顺利的实行。所谓这个势，就是以有利于我方为原则，在战场上灵活应对各种突发情况，以掌握战争的主动权。为什么这个孙子他要求强调这么几句话呢？说你任用我，

我指挥这个军队打仗啊，这个军队得听我的，我得有行使这个权力的这么一个最高的指挥权。就即便你任用我了，但是你不听我的那也不行，你不听我的那我就走啊，你让我当这个三军司令，结果这你把我架空了，那我也不干。说孙子为什么要提出这么个事儿来？这个里边咱们要说一个在中国封建历史上一个非常的矛盾体毛病，这完全是个毛病，就是皇帝不信任这个元帅。我打个比方吧，就是岳飞怎么死的。岳飞抗金呢，民族英雄啊，谁都知道啊，他死的冤枉，原因很简单，就是皇帝猜疑。这还了得吗？啊，你是什么军队呀？哪个军队呀？岳家军。你看这就犯了大忌了，明明是我们宋朝的国军，宋家军，对不对？皇帝姓赵啊，哪怕叫赵家军也行。你说我们拿的军饷，拿的粮食供应你这个军队，然后呢你叫岳家军，那么所有的当兵都听你的，你万一哪天要反了，我还控制得了吗？所以啊，这就起了杀念了。还有一个年羹尧，这段历史大家都听说过，起码说在野史上传得沸沸扬扬的。年羹尧日将十三级呀，那可立了功了，平叛大西北啊，那还了得吗？年羹尧带领大军浩浩荡荡回来了，雍正皇帝下令文武百官城外迎接。哎呦，文武百官跪接呀，那跪接，那迎接皇上跪接，这个迎接一个元帅跪接。然后呢，年羹尧给皇帝行礼，这个雍正啊往上边一站，你看这三军将士，去前是冬天去的，大冷的天穿棉袄，回来是夏天回来的，还这身衣服啊。哎呦，皇上很可怜，大家坐下吧，都站着，没人吱声，连说三遍呐，你们都坐下吧。哎，这雍正感觉到不对劲儿，就问这个年羹尧怎么事儿，他们都聋吗？年羹尧一挥手，皇上圣旨，让你们坐下，全坐下。哗，坐下了。雍正问这怎么事儿，皇上，他是我的部下，我带领的军队，他们得听我的，您别看您是皇上，他不听您的，我让他们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啊。雍正眉峰一皱啊，兔崽子，你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你让他把我皇宫端了那就得把我端了呗。起了杀念了啊，所以这个君主猜忌啊，这是前线元帅指挥打仗最大的一个病，谁都怕这个。我在前线打仗，你在后边猜忌我。也有高人，哎，谁呢？诸葛亮，还有个王翦。王翦下山兵屯六国呀，这时候始皇帝给他60万大军，就是把秦国整个军队营帐都给他了，老将军你领去打仗去啊，去吧。王翦眼珠一转，说国君呐，我没别的要求，你能不能我打仗胜了之后回来，你给我盖个别墅啊，盖一个丛林庄别墅在林子里边，我呢就想在那儿养老了，我什么也不干，这个领着我老伴儿，钓钓鱼儿啊，然后就完了。哎呦，嬴政说那还是这点小毛病算什么呢？你这样，这不叫什么要求，现在就开盖啊！对，你现在就给我盖，你现在就盖，我就去打仗，我回来正好住上。王翦就走了，领着60万大军呢，浩荡荡杀。这有人就问他呀，说这个主帅呀，你让皇帝给你盖房。

盖个别墅，你就这么点小要求啊？王翦一笑，你可不知道啊，皇帝猜忌我呀，我把60万大军给他领出去了啊，他能放心吗？我杀回来我就可以夺天下。为了打消他这个顾虑，让他觉得我呀就是那么耗子尾巴那点汁儿，我就是个小心眼儿，没有太高的要求，就是想住一个别墅安顿晚年，这就是我最大的一个愿望。他一觉得你就那么点愿望，你这人没有野心，所以他才放心的把这60万大军给你。如果我要是没这点要求，他就成天想我，这王翦啥要求啊？啊，他是不是想当国君呢？那不就坏了吗？那我还能活得长久吗？你看人王翦会整这事儿，还有一个会整的诸葛亮。诸葛亮六出祁山呢、啊。你想那个时候蜀国95万人口，由上到下95万人口，他最多的时候领出去30万青壮男子打仗。后边还有给养部队20多万，整个50多万全是当兵的，剩下田间地头全是一些啊老的少的，哎，这个扶不住犁正的老头老太太。你说那刘禅啊，那阿斗能放心诸葛亮把这军队领出去？哎，诸葛亮就说了，我家就啊800棵树，嘿嘿，哎，桑田，哎，等我回来之后啊，我你桑田你就给我，我就让我的子子孙孙继承下去，这就完了。啊，就这么点要求啊，嘿，我这亚父行，没有太大的野心就行，你别领军队出去，一会儿回来把我端下去就可以。实际上诸葛亮就是为了让皇帝放心，所以为什么孙子要提这么一句话，说你用我的计策，你得让我有行使权，我得能说得动这军队，你别猜忌我。好家伙，你把我留下了，结果我说什么都不算，你那儿疑心老怀疑，然后你直接就指挥，我不就成傀儡了吗？这仗没法打，不但没法打，你猜忌大劲儿的，我还有生命之危。你看看，说这里边就叫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刘邦用韩信，就有这个。韩信是西汉的开国功臣呐、啊，你想为刘邦争夺天下立了汗马功劳。话说秦朝末年，陈胜起义之后，各路英雄豪杰纷纷揭竿而起。那么韩信呢？韩信最初啊，那就是个无名小卒。韩信长得身材不高，还有点罗圈腿，掐吧掐吧不够一盘子，捏吧捏吧不够一碟子。哎，韩信你胯下之辱嘛，你村子里的小流氓啊，一看韩信年轻时候还挎个宝剑，游荡荡的走哪儿，志士挎剑嘛，是吧，代表着自己英。小流氓一看乐了，嘿嘿，你看小样，来，你拿着剑你会使吗？韩信傻了啊，怎么的，这哥们把这腿劈开了，钻进出去，给我这卡布裆底下钻出去啊，钻过去，要不然今天我就收拾你。韩信咬牙一瞪眼，苍凉拉出宝剑，手中一背，滋溜就顺着流氓的卡布裆底下钻出去了。哎呀，钻出去还说呢，好男不跟流氓斗，你看我不跟你一般见识，是你的人胯下之辱，那是胸怀大志之人呐、啊。哎，所以你看这韩信当初啊，就是个无名小卒，他跟随这个项羽的叔叔啊项梁，部队作战，叫执戟官，他给那部队里当了个执戟官。什么叫执戟官呢？就拿一方天戟，人家你们看那个大帐，元帅升帐，大帐两旁站着个武士，哎，站到那儿，他那踢着他拉的，戴的盔也大，袍子也松，拿那么一个方天戟往那一站，就这模样，就像要倒的意思。因为那前这个人呐、啊，兵源比较紧张，行了，就你就凑合一个吧。
所有这直己官是不用上前线打仗，基本上都用的老弱病残，缺条腿的没只胳膊的，给捂着捂着往这一站，韩信就站在这儿，就当残疾人给他处理到那儿了，是吧？但是韩信的胸怀大志，他多次向这个项羽啊和项梁献计，他跟这项羽和项梁啊献计策，怎么怎么，哎呀，项羽瞅他一眼，这你这样小样小寻仔小熊仔啊，还献计，所以他献的计没被项羽采纳，最后也只让他做这么一个知己官。韩信见项羽不重用自己呀、啊，便有了脱离之心。等到秦朝被灭，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以后，我们这位韩信就离开了项羽，转而投靠了汉王刘邦。韩信刚到刘邦的军营的时候，刘邦一看，哟，小样儿啊！第二个，因为他在项羽手下当过知己良，后来呀，这个刘邦咬牙瞪眼就给他个官儿，还真不错，迎宾郎。你就听这名儿吧，就站在这个大帐门口啊，哎，就像那个饭店似的，哎，酒店似的，一推门，先生您好，哎，里边请，嗨，就干这个的，哎，我们这位韩信也是，里边请，里边请，哎，迎宾的。后来呀，有几个人知道，像夏侯婴他们都知道韩信，说有两下子这个人，说这别让他迎宾呢，就跟这个刘邦力荐。刘邦怎么都看不起这个韩信，哎呀，行了，给你个官吧，吏庶都尉，干嘛的？管后边粮食顿子，有几个粮食顿子啊，你在那儿看着，防止耗子偷粮食，就干这个。哎呦，刘邦虽然升了韩信的官职啊，但也没有发现韩信的军事才能，所以对他并不重视。但这个刘邦手下什么夏侯婴啊还有萧何呀，都知道韩信是个军事奇才，所以多次呢就向这个刘邦推荐，但刘邦啊就没把韩信放在心上。渐渐的，韩信就心灰意冷了。等到刘邦率军到达封国的都城南郑时，韩信就逃出了刘邦的军营。可了不得，这萧何就听说韩信逃跑了，哎呦，连夜追赶韩信啊，见着韩信说，将军千不念万不念，念起你我一见如故，这不是月下追韩信的京剧吗？啊，十三那咱别唱了，嘿嘿嘿，所以又把这韩信给带回来了。这时啊，萧何再次向刘邦推荐韩信，那是极力的推荐。后来刘邦一考虑，这重用了韩信，刘邦是满口答应下来，当即呢也就招人，哎，这个开了个会，又把韩信招来说，要改任你为将军。这个萧何见刘邦态度啊，就有点不认真，你看这随口一说，又向他进言呐、啊：“大王待人一向粗枝大叶，不讲究礼节，显得有点傲慢。”如今你要说任命韩信为大将军，却像召唤个小孩子一样把他叫来，这能行吗？你如此对待人，这就是韩信不肯留在汉营中的原因。大王如果决心重用韩信，就应该举行隆重的任命仪式，选个良辰吉日，授予韩信官职，这才算任命。刘邦最后还是采纳了萧何的建议，举行了隆重的任命仪式，拜韩信为大将军。从此啊，汉军事中那是无人不知韩信。任命仪式过了以后啊，刘邦又与韩信畅谈，这不谈不知道啊，这一谈吓一跳，那韩信侃侃而谈。刘邦认真听取了他军事的一些谋略，韩信向刘邦分析了天下的形势，并将楚军和汉军的实力做了精确的对比，最后建议说，按照约定，大王你本该在关中称王，项羽违背了约定让您做汉王，如今不仅秦地的
父老乡亲怨恨项王，天下人也有更多的偏顺着您呐、啊。项人

0: 这边。这个时候，大王朱果领兵东进，平定三秦封地，是易如反掌，夺取天下也势在必得。那么这个刘邦听完韩信的分析，是大家的赞扬，他觉得韩信这个人呢了不得，相见恨晚呐、啊！哎，那回到了封国休整四个月以后，这个刘邦就采用了韩信的计策，派这个樊哙带领10000人去抢修连通汉中巴蜀的栈道，暗中啊却带领着精锐部队从那个小道翻过月岭，偷袭了陈仓。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吧。那么驻守在陈仓的章邯只听说汉军在修栈道，万万没想到刘邦啊突然就来到城下，结果这章邯呢投降了，陈仓呢被攻克了。驻守关中东部的这个塞王司马欣和北部的一个叫董简的也相继投降了，刘邦一举平定了三秦，夺取了关中，打开了东晋的大门。此后呢，这个刘邦继续领兵向东攻打项羽。那么在楚汉相争的过程中，韩信一直握有行军指挥的大权，直至楚汉争霸的最后一战汉下之战，韩信依然作为汉军的统帅，是部署统领，一切战事都由他安排。刘邦夺得天下以后说过这么一句话，说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啊。韩信的军事才能才是无可置疑的。张良也说过，刘邦要想夺得天下，没有韩信是不行的。那么这个萧何则把韩信视为国士无双，这样的军事奇才在项羽手下做事儿，却只当了一个执戟郎官，牵着一把得不到主人的信任，被困在马圈中不能驰骋，跟普通的马也没什么区别。因为这韩信离开了项羽，刘邦呢得到了韩信后，也差点犯了那项羽的错误。然而这个刘邦啊和这个项羽不同，他虽然没有什么军事才能，但也善于用人，而且信任所用之人。即使不确定韩信的才能，但刘邦信任萧何，也就相信他举荐的人，因此最终没有错过韩信。可以说正是刘邦对韩信的信任，使韩信留在了汉军，也因此刘邦打败了项羽。有意思的是啊，当韩信打败项羽的大将龙驹后，那么项羽害怕了，让人去劝说韩信反派刘邦，以三分天下诱惑韩信。韩信最终没有答应项羽。所以说君主用人要用信任他，所以说这个君主用人呢，你用他就得信任他。那么君主对将领信任，将领也会信任君主，只要双方建立了信任，才能发挥出将领的才能，并保证军事行动的统一和和谐，从而取得胜利。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之辣，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各位听众朋友，
0: 辣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此刻银川懒山公园正静静守望天际，等待一场橘色的浪漫。贺兰山脚下的余晖已为群山镶上了金边，酝酿着塞上黄昏的诗意。这里是宁夏旅游广播，愿旅途好时光与您相伴，带您邂逅每一寸的西北风光。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从乡野到城市，从人潮涌动的街头到华灯初上的小巷，从百年老店到网红打卡地，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故事正在发生。和我一起探寻这片土地的昨天和今天，用心经历每一次出发与停留。宁夏故事，我来讲述。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店，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40000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0: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
3: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远离烦恼，肆意生长，还

0: 而言不止，
1: 早做不息。
0: 傍晚的17:34，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嗨 GoGo， 各位好，我是丁曼。
1: 各位好，我是孟非。
0: 全新的一周啊，正式开启。然后我好像又有一段时间没有跟大家
1: 欢迎全新的一位朋友回来。
0: 怎么是全新的朋友呢？还是那个我，还是那个壮硕的我，是我本人。然后他们说我黑了，我黑了吗？
1: 黑了呀，
0: 又黑了
1: 啊！
0: 我每次出去一趟，我黑一圈可还行。
1: 不是都这个季节了，那不正常现象吗？
0: 对，
1: 又不戴帽子。
0: 来看一下我的手跟我的跟我的手跟我的胳膊，真的就是
1: 我的天哪，差别也太大了。
0: 就因为我就是为了让自己不要晒太黑，然后呢我不是基本上就是穿长袖出门嘛，但是你的手呢又不戴个手套什么的，它所以就是两个层。我后来就觉得我还不如穿短袖呢，晒得均匀一点。
1: 对，好歹还能，哎呀，这平衡都平衡不了了。
0: 对，现在就属于晒得完全不均匀啊。嗯，这个
1: 这也是一大特色。
0: 什么特色？
1: 特色就是用事实告诉大家，我刚出门回来，
0: 很辛苦是吧？就是我每次看到我这手，你记不记得咱们小时候吃一个雪糕叫做娃娃头
1: 啊？对呀，雪人嘛。
0: 对，我每次看到我的手跟胳膊两个色儿的时候，我就会想到那个雪糕，只不过那个是粉的，我可能是巧克力味的。
1: 哎，有巧克力的娃娃头，
0: 不是奶油味的吗？是粉色的吗？
1: 好像还有呢，
0: 后来新出的是哈，
1: 好像是。
0: 那我就不到了，
1: 不行，我今天我得去那个雪糕批发店，
0: 看一看是吧？
1: 看一眼。
0: 我跟你讲，我就是你们家门口那个雪糕批发店，我一直很想去，因为他们家东西真的很多。
1: 我已经买了一堆回家。
0: 好，下次这样，你帮我，你先回，你买好了，我去路口接。
1: 可以。
0: 好的，那全新的一周啊，当然这个本周的话呢，我们只上三天班啊，三个工作日，大家呢可以休息两天，然后呢再上一天，然后又
1: 再休息两天。
0: 对，所以有多少朋友把那个周五请了假了？我想知道。
1: 我跟你讲，不少呢。
0: 啊。
1: 据我了解，很多朋友是从上周六，不对，对，就是前天就已经开始休假了。
0: 我就想干这事儿来着，我就是想从周、就是这个周六跨下个周天，把中间的三天公休休掉。这样的话，我还能再有一个两天的公休，我可以下次再休上两天加周末四天的时间，或者我不行就赶上下一个端午节
1: 啊，
0: 对吧？又是个五天
1: 啊。你算的可真好呢。
0: 但是我没有休呀，我人不是坐在这儿吗？
1: 对，所以啊，我就在说，你这个我都没有想那么久，连这个时间都算啊，那也挺好。
0: 但是
1: 那我就想敢问一下，当时你预计的目的地是哪里？
0: 你知道的，我今年只有一个目的地
1: 哦，
0: 就是海南。
1: 对、
0: 啊，
1: 但是其实这段时间去还好，你在过段时间不放暑假了。
0: 我觉得可能我今年的海南要到10月份以后了，我觉得10月份之前肯定是走不了了，
1: 没有机会。
0: 要么就9月份，其实我是想9月份去，就是刚开学我就走，
1: 啊，
0: 对吧？
1: 那也可以。
0: 那个时候其实你要说咱们也没有那么多的事情了，对吧？基本上这一阶段就忙完了，然后呢，休过公休，对吧？可以去，而且那个时候相对来说人也不会的太多。
1: 是。
0: 其实反而进入到尤其是进入11月份，
1: 嗯，
0: 海南是大旺季。
1: 那倒是，因为每一年我们候鸟式的越冬的朋友
0: 就是那个时段去，
1: 对，就已经到那里了
0: 啊。所以我觉得那个时间段相对来说会比较合适一点，大概在9月份吧。所以我目前来讲，这都已经6月份了嘛，6、7、8是最忙的三个月啊，你肯定哪儿也去不了啊。
1: 专心干活吧，同志。
0: 我在哪儿没专心干活呢？
1: 对呀、啊，
0: 你重新说一遍呢。我出去没有专，我怎么着？我出去停更了。
1: 那就找个时间专心好好玩吧。
0: 啊，你应该跟我说好好休息休息，出去累了一圈了。
1: 没有，休息不重要，继续计划下一次出去玩。对于你来说，休息不重要。
0: 对我来说，休息挺重要的。我也上年纪了，我不是那个20岁时候的我自己了。
1: 那我现在就应该躺着。
0: 那你又没出去？
1: 没出去也上年纪了呀。最近被腰疼折磨的患者，我跟你讲，今天早上差点被送走
0: 啊！这个治疗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哈，但是治疗结束之后呢，就是一个新生是吧？没有吗？
1: 等我啥时候开启旅行的时间，那可能就是个
0: 新生了，可能是灵魂的新生，身体不一定。
1: 对，灵魂 再向往，身体走不出去。
0: 是啊，嗯，好的，那简单的跟各位聊一下啊。当然了，这个本周的话呢，我们还是因为本周大家相对来说里外里加起来能有4天的休息时间嘛，嗯，所以能出去玩的机会也比较多啊，哎。我们也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相关的一些内容吧，嗯，大家就赶紧去规划一下，到底最近这段时间应该去哪里溜达溜达、逛一逛。嗯，那我觉得首先呢，还是要来先说一件大事儿哈。这个每年的话呢，其实我们都会非常关注的，除了咱们旅游之外呢，嗯，旅游的一大要素就是买，对吧？毕竟我们吃住行游购娱购其实非常的重要。嗯，那现在呢，各位去很多地方都要买文创。我每一次出门哈，不管是出差还是我个人旅行，我一定会背半书包的文创回来。
1: 你这次又买了多少？
0: 我这次，1、2、3、4买了4个玩偶。
1: 哦，那还好。
0: 因为我不是这次，我不是去那个西宁出差嘛，
1: 嗯，
0: 然后呢，你知道现在西宁的那个青藏高原野生动物园
1: 啊，对，
0: 是非常非常火
1: 的，
0: 不是火的，他们的那个小雪豹啊，
1: 林小哲，
0: 林小哲，我当时没看到林小哲，
1: 看到他，
0: 我看到桑桑了，
1: 是那个胖乎乎的家，
0: 那个桑桑很有意思，因为桑桑破坏力极强，我去的时候他的床刚被他自己掀翻，啊，然后掀翻，然后他就被关进去了，关进去就是给他在那给他修床，我觉得。很有意思，
1: 我怎么想到了我们家狗？
0: 差不多吧，那个雪豹的破坏力不亚于你们家的比格，
1: 没有，那厉害多了，不是一个等级，不是一个量级。
0: 对，这个我们放到下半时段吧。我们的城市探索指南再跟大家分享哈。
1: 嗯，
0: 那当然了，说到文创的话呢，因为刚刚在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流会结束哈，所以呢，我们有非常多的一些文创产品呢，也是在现场有获得到一些关注的。
1: 没错，嗯。咱们银川文旅集团西夏岭景区的您的礼物西夏天团 IP 公仔系列就实力出圈了，也是一举斩获了文博会礼物的典藏奖。而与此同时呢，其实咱们西夏岭文创银饰系列哈，就是那个叫贵金属银哈，银饰系列也是凭借着独特的创意斩获了文博会礼物新锐奖，总之就是双奖加冕呀，哇，那老厉害了。那你看看我们参加个活动，这么多的文创都得奖了，
0: 嗯，
1: 我就想问问朋友们，你们都买了吗？
0: 我想想，
1: 没有呢。
0: 他那个，因为他好像都是今年新出的，他那个毛茸茸的，我记得有
1: 那个顺，
0: 两款嘛，
1: 啊，
0: 一个红的，一个绿的，然后呢。另外那个就是嘉陵平家嘛，
1: 啊，对，嘉陵平家是有的，
0: 他是那个嘉陵平家，其实跟那个佛晓半掌有点像，发现
1: 对，
0: 他是那个
1: 是
0: 把那个手它也是有磁吸的，
1: 嗯，
0: 能吸到一起哈，
1: 对，可以，
0: 但是
1: 嗯
0: 不一样，其实咋说呢，就是我常年在各个地方开眼界哈，真的开眼界，
1: 嗯嗯，
0: 所以这种类型的文创确实是蛮多，但是它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它一定跟当地的这种文化或者历史的属性哈，一定要挂上钩，一定是要匹配的，
1: 对，那没错
0: 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1: 都要有深厚的底蕴嘛，对不对？
0: 嗯，对，是，所以我们现在不是说大家这个文旅相融了之后啊，其实很多东西它都是互通的，它也一定得需要产生一些关联性。
1: 对，你看我们刚说的那个毛绒玩具哈，就是这个毛绒公仔，这是小朋友，我觉得是不分年龄段，大家都喜欢。
0: 嗯，
1: 银饰这块呢，当然就会有一定年龄区别，尤其是那个嘉陵平家的那个应该是个坠子，
0: 嗯，
1: 项链坠子，
0: 嗯，
1: 我觉得那个做的还挺特别的，
0: 嗯，
1: 很精致哈，
0: 嗯
1: 嗯，好看。那它的耳钉，
0: 嗯，
1: 那是个什么造型？我没太看明白。
0: 耳钉啊，我觉得有点像咱们的那个壶，不是壶，就是那个西夏瓷，你不觉得吗？
1: 啊，
0: 像不像那个梅瓶？就剔刻花牡丹，
1: 有点像，
0: 啊，剔刻牡丹花纹的那个梅瓶，
1: 啊啊啊啊，
0: 是不是有点像那个样子？
1: 好像是
0: 啊，其实元素都是来自于咱们本地的这样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设计元素哈。那么既然说到这里的话呢，其实我们今年还有一件大事儿哈，
1: 嗯，
0: 就是2026年的中国旅游商品大赛，
1: 没错，
0: 其实也是刚刚落幕哈，嗯。那么今年的话呢，我们宁夏的话呢，也是拿到了1银5铜，
1: 哦，
0: 对，是有这样的一个成绩的。因为每年我们其实从旅游商品来讲的话，最为关注的就是旅游商品大赛嘛，
1: 是
0: 因为所有的这些文创设计拿奖，基本上就是。这是一个最权威的一个奖项了。
1: 嗯，
0: 那么银牌的话呢，今年是给到了一个岩画之光的手作礼盒。
1: 嗯，
0: 它这个里面用到的也是咱们西夏这个贺兰山岩画的一个造型的元素哈，
1: 啊，
0: 在其中。
1: 啊，
0: 对，这是一个银牌的产品。
1: 嗯，
0: 那么铜牌的话呢，其实我自己有买。铜牌的话呢，有一个是图发发的一个毛绒盲盒。我的书包上就挂了一个，是一个原色的骆驼，它其实是有一二三四五六

0: 八九啊，九个不同的颜色，八个颜色，
1: 紫色、黑色、很多颜色，
0: 对，颜色很多。然后呢，还有一款呢，也是西夏里面的一些元素，比如说是历史之文之作啦、螭吻啦、酉金铜牛啦等等的，还有包括祥林评价、这些元素呢，其实也都做了一个毛绒盲盒。然后呢，这一家文创店我特别要提一下，因为他们现在其实基本上就是，在比如说像是咱们自强巷，因为自强巷不是现在宁夏文创店比较多嘛，
1: 是比较集中。
0: 刚刚我们前一段讲到的就是那个。这个获奖的西夏的这个您的礼物的这个部分，他们其实在自强巷也开了一家文创店啊，应该就叫您的礼物，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啊。所以他跟我们刚刚说到的第二个就是拿到咱们旅游商品大赛铜奖的这两款产品的新腾地宁夏，他们呢其实应该在斜对面，离得很近，
1: 邻居、
0: 对，所以现在整个自强巷，我觉得可以称之为是咱们宁夏的文创一条街，就是在这个地方呢，能够比较集中的去购买文创，这也是我们现在去到很多地方非常喜欢逛的一些，就是类似这样的街道嘛，
1: 打卡的街道哈，
0: 对对对，是的，
1: 你既能拍照，你看还能把我们的这个文创礼物都
0: 带回家，而且那个地方吃的也很特别，
1: 很多。
0: 我之前跟大家说过吧，那条街里面有一个我们宁夏的羊肉汉堡。就在那条自强巷里
1: 啊，是在那里吗？
0: 对对，就在那个地方
1: 啊，
0: 也能够，所以很多特色都会在这个地方都有。
1: 好吧，朋友们，你有多久没有去过自强巷了呢？
0: 还是可以逛一逛的，趁现在还没有放暑假啊。相对来说，你比如说这个周内的假期和周末的假期，你就可以去溜达溜达。
1: 是的
0: 啊，五月份相对来说还好，你到六月份，中高考一结束，乌泱泱的人群就来了。
1: 是啊，好吧。那就希望大家都能够去逛得开心，我们就先来听首歌吧哈。
0: 是的，那我们歌曲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稍后见。
2: 让我看看是谁还没加入海购购线下微信群呀？
3: 是谁？
2: 微信搜索 Damon 1037，或在宁夏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即可添加微信好友，加入海购购线下微信群。更多福利，更多活动，更多聊得来的小哥哥小姐姐都在群里等你。快上车！摸鱼号专列，即。

0: 来自周杰伦的《太阳之子》哈，傍晚的17:5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嗨Go Go，各位好，我是天曼，
1: 各位好，我是某飞。
0: 好嘞，下面的时间我们来继续跟各位关注到我们区内方面的一些文旅的动态和一些内容哈。那最近的话呢，大家可能也比较关注，因为刚刚结束到的是我们上一场的这个拼盘音乐会嘛，对吧？
1: 爱上银川
0: 怎么样？现场感受不错吧？
1: 哇哦，好热闹，好激动啊！很久没有看过这样的演唱会了。
0: 我因为我没去嘛，我没有什么发言权。
1: 对，所以就会觉得，尤其是大张伟的出现之后，你会觉得哇，当他其实第一波小高潮应该就是王庆文里面他的有些歌其实也很好听，比如说沦陷啊什么之类的，包括毛不易，哇呀真的是呼声好高，全场大合唱了很多歌。那至于大张伟的到来，那就是一个大型蹦迪现场。
0: 是，所以
1: 就很好听啊，期待啊。对了，我们就要来说说接下来开启的另外的一些演唱会吧。
0: 是的，
1: 这次我们要跟大家说到呢，就是银川文旅集团联合宁夏摩登兄弟联合主办中国廊2026红花廊揽山音乐季，这两天大家关注度会比较高的。就7月4号、7月11号这两场哈，都会在揽山公园跟大家见面。
0: 对，而且我觉得今年就是因为揽山也是第二年了嘛，去年就在这办过音乐季，
1: 一下呼出去了。
0: 揽山的这个场地真的太棒了
1: ，
0: 非常的好。而且我觉得我们这个，我就想说哈，我们这个阵容就特别的老少皆宜，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一看到阵容的时候，我就觉得是老少皆宜这四个字，对吧？因为你想黎明跟郭富城，对吧？他俩本身其实，
1: 郭富城都说今年都已60了
0: 啊。
1: 旁观61了，60了，反正
0: 年龄不重要
1: 啊，对
0: 对吧？
1: 对于明星来讲，年龄是事儿吗？那
0: 对呀，不是事儿。然后你像陈慧琳，对不对？
1: 啊，
0: 这基本上都是属于，像还有苏有朋，对吧？
1: 还有黎明说了，
0: 刚说了，就我的意思是，他们应该是属于一个年龄段。但是呢，这个我反而觉得他可能吸引的，比如说像是7080和00往后，因为我发现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们会更喜欢听老歌。
1: 对，因为黎明、郭富城，这都是我们曾经的，就是那个时候的四大天王之二嘛。
0: 我不听他们的歌，
1: 我知道呀，
0: 跟我觉得好像不在我那个年龄跨度上。
1: 对，
0: 所以但是呢，那你像比如说像是 Wonder 这种的，然后呢蔡健雅
1: 蔡健雅是我们大家现在
0: 对吧，海莱阿木啊，然后像是颜仁中嘛，
1: 对
0: 吧，颜仁中因为之前他参加哪个综艺来着，还是有被大家更多一下又圈了很多的粉嘛。
1: 我压根没有对上号。
0: 反正我跟你讲，这就是属于大数据，现在就是这样的，跟原来不一样。原来是有些什么事件你知道，我也知道，现在因为信息茧房的原因，有些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共通，因为咱们不是一个大数据。
1: 而且还有一点问题，就是因为这个新媒体的这个出现，会觉得好多我们现在听音乐，绝大部分情况只听其中一段，或副歌或其中的某一部分。
0: 对，
1: 因为做了这个 BGM 会让大家觉得哇，原来是这首歌。等到主歌或其他部分，就说这首歌都没有听过。
0: 对，所以也许你可能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但他的歌你一定听过。
1: 所以我跟你讲，王靖雯就是沦陷，这什么歌没听过？
0: 没听过。
1: 哦，原来是这首歌。
0: 是吧？你现在跟我说名字，我也不对不上。
1: 对，现在都不是先见脸然后再听歌，现在是先听歌，后来对不对得上人不重要。
0: 对，反正我觉得他这次应该也是圈粉不少哈，王靖雯。
1: 是，真的是。
0: 就所以你看，有些时候还是要听现场，你听现场
1: 实力唱将
0: 真的不一样，对吧？你天天我们节目里面也放很多的歌，耳机里听很多歌，但是你在现场的时候，真的感觉就不是完全不是一个感觉。
1: 所以朋友们，现如今演唱会遍地开花，你看光咱们身边这就好几场，对不对？
0: 对，
1: 就赶紧看起来吧。
0: 是的，当然目前应该还没有正式开票哈，所以说现在不知道这个票价是多少，但是可以关注一下了。我觉得去揽山就是看日出看日落是一个方面哈，一定要有机会在这儿看一场音乐节这个音乐季，因为我现在不知道它应该怎么去划分，对吧？它也不是个音乐节，它也不是个演唱会，其实应该算个演唱会，
1: 算演唱会
0: 对吧？拼盘演唱会也是演唱会嘛，
1: 那也是演唱会啊。
0: 对，是的，这个是比较关注的哈。好，那基本上的话呢，我们近期来讲的话，可能这就是在演唱会音乐节方面哈，大家可能会比较关注的一些相关的内容了。
1: 所以就等待着它开票，现在很好奇它的票价会是多少，
0: 应该跟去年差不多，
1: 差不多哈。
0: 去年多少？
1: 我也不知道啊，我刚才想问你来着。
0: 我反正基本上就是在最低，应该我没记错的话，最低票价应该180还是200。 280，
1: 差不多。
0: 然后呢，一路往前的话，最高到 VIP 一的话，应该也在1180，还是1180还是1280吧？
1: 啊，
0: 差不多，应该。
1: 没到1880，
0: 那没那么、没那么贵。
1: 好，
0: 我觉得咱们这儿还是相对来说，
1: 而且我会觉得会更特别一点。就是在缆山的话，是不是大家都会更期待坐后面，坐在台阶上？
0: 我其实也就想说这个，其实坐台阶
1: 不想坐内场，
0: 因为你坐台阶上你能看到高一点嘛，你坐内场它看不到背景的水面啊、湖面、那个山的那个夕阳的感觉就没有了，对吧？咱俩今天相约一下，
1: 可以
0: 相约一下，看到人在不在、应该是在的。
1: 那可不好说，一个月以后的事儿、谁知道？
0: 两个月了，一个半月，
1: 快两月了。
0: 好的，那我们这一时段的节目跟各位就先分享到这里啊。下半时段我们来跟各位关注到我们的城市探索指南，要聊出去玩的那些事儿了，因为上半时段聊要在咱们身边玩的事儿嘛。好吧，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继续回来。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树不会说话，树是沉默的诗人。傍晚的盐池哈巴湖，如果你正好穿过胡杨林，你会发现光影斑驳中，每一棵树似乎都在讲述着它走过的光阴。走过的光阴。
4: 各位游客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宁夏，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3号陵遗址区，左右两边遗存的建筑呢是东碑亭和西碑亭。
5: 东碑亭，东碑亭，听到请回话。额尔，
6: 干嘛？
5: 嘿嘿，今儿好多人啊，咱是不是火了？
6: 哼，他们看得明白吗？
5: 哎，
6: 咱们西夏陵呈堂仿宋创新发展的陵寝制度，他们看懂了吗？你看，陵城四个角上见证多元文化交流的圆弧造型角阙，他们看懂了吗？
5: 应该吧。
6: 还有见证西夏经济模式更迭的鎏金铜牛和灰砂岩石马，他们看懂了吗？看懂了吗？
7: 我们看懂了，我们看懂了西夏与各民族间的交流、交往、交融，我们看懂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逐步形成。通过世界遗产西夏陵，我们看到了这片土地的包容与厚重。中华民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5: 你看，他们都懂的。
6: 那我们就继续守在这儿吧。
8: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远离烦恼，肆意生长，嗨 go go。

0: 好嘞，傍晚的18:0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海哥哥，各位好，我是天曼。
1: 各位好，我是王菲。
0: 我们今天的城市探索指南这个话题呢，其实最近会很火啊，就是关于阿嬷的情书，
1: 叫阿嬷的情书。
0: 阿嬷，
1: 对，
0: 改名字了吗？
1: 这个字儿就是当时因为读音不是产生过很多的质疑嘛，就是

0: 口当地就是台湾或者说就福建那边会叫阿嬷，有叫阿嬷，叫阿嬷，这是我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电视台的一个。
1: 但是人家当地的语言学家说要按他们当地的这种民俗式的发音去讲。
0: 对啊，没事，大家知道我们说的是哪是哪个电影就行了。
1: 因为虽然很火，但是我还没去看，你看了吗？
0: 没有啊，没时间看呢。
1: 对，我虽然没有看，但是潮汕我都玩过，潮汕我熟。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是要跟大家聊潮汕的。
0: 就不说你的行程了哈。
1: 是因为咱们准备的稿件内容不是准备的就是潮汕吗？我的行程可以明天再讲，我又不是可以后对。
0: 这个不重要，来来来，随后有的是时间，来来来，那我们就。
1: 对，因为我其实是觉得潮汕是要好好给大家做推荐啊。潮汕真的就是可能我们一直来讲的话说潮汕其实是潮汕地区啊，
0: 对，
1: 这个事情是大家一定要再次认知一下的。
0: 对，我曾经就是犯了这个错误，它不是说指某一个城市，它指的是一个片区。
1: 对，整个潮汕地区的话呢，其实来讲主要是分为三个部分，三个板块，一个是潮嘛，就是潮州，汕的话就是汕头，但是其实还有一个点就是揭阳
0: 啊，揭阳。对
1: 对，这个呢我要特别讲一下，就是大家比如说你要坐动车的话你去到汕头站会比较方便一些，然后呢你要坐飞机的话呢，你是飞揭阳的机场揭阳的那个机场名字叫做就叫揭阳机场。好像
0: 我们之前是有银川到揭阳的直飞航线，
1: 揭阳的潮汕国际机场，对，春秋航空有直飞，
0: 但是现在依然还有，现在没了，我记得好像只是一段时间，
1: 很少的一段时间，包括我当时去的时候我都是从北京中转的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0: 那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聊的是哪个城市呢？它其实是一个县城，它呢就是广东省揭阳市揭西县。它其实就是潮汕平原西北部的一个山区县，大概是这么一个位置哈。就是这个以客家话为主，是占了57%，兼具潮汕文化特色，所以这里呢有很丰富的自然资源啦，等等等等之类哈。现在就跟大家聊聊这个地儿吧。
1: 对，这个地方的话呢，其实因为本来其实我们讲到潮汕这一块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我们会讲到它的人文板块。
0: 对，
1: 对吧？就是包括像大家最近说到的这个电影的这个部分，它其实主要还是以人文、桥批啊这些什么的。因为我其实当时是去汕头是有一个中国华侨博物馆就在这个江边，然后呢那个里面我第一次看到桥批相关的内容就是在那个博物馆里面，他就讲到了当时那个桥批如何能够为当地带来，因为大家其实出去打工把钱
0: 都
1: 汇回来
0: 嘛，
1: 就通过桥批的方式嘛。
0: 对，
1: 他也讲到了非常多，然后各个不同时期怎么，因为当中其实会有一些比如说像是战争时期，对吧？那钱就很难进来了嘛。
0: 是呀，
1: 大概是这样。所以就是因为大家对于这个这些华侨或者华人或者说就是潮汕朋友们的一个固有的认知，就是认他们很团结，对吧？
0: 对对对，
1: 不管是在全世界各地还是在全国各地，凡是跟他们有关的这些商会啊什么，他们都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一个很团结，然后去发展，对吧？其实从那个时代就有这样的一个精神的传承，我觉得。所以我当时去看到华侨博物馆的时候，我觉得这些点可能是融汇在里面的，就是他们那种团结的精神。然后呢，当然确实也很勤劳，很勤奋，双手致富嘛，
0: 吃苦，
1: 对吧？真的会很能吃苦。但这是一个很底层的一个，但这些可能是山水以外的部分吧。
0: 是。那其实呢，整个这个我们说到的今天的揭西，它呢其实西北部绵延了60多公里的群山和总长260千米的榕江水系，所以呢也就造就了这个潮汕平原的西北门户。一下子跟我们西北有关系啊，
1: 都是西北啊。这个我们所说的揭西其实就是揭阳的西部。
0: 对，西部。
1: 对，揭阳的西部，因为揭阳也是一个地级市。我们刚刚说到为啥是三个部分哈，汕头、潮州和揭阳，他们都是地级市。然后呢这个揭阳市的话呢，它其实里面就分了四个县级市和区县，一个是榕城，一个是揭东，一个揭西，一个是会来，还有一个普宁。普宁我是当时我去了普宁。
0: 普宁当时我们对，也是因为你去回来跟大家去介绍过这个地方。
1: 我其实还挺喜欢普宁的，包括这次其实这部电影它当中的有一部分的取景地就是在普宁。普宁的那个那叫什么老街来着，我记得那个叫什么老街我不记得了，就是在那儿有过

0: 街景取景
1: 啊，
0: 对，当时稍微改造了一下，
1: 嗯，
0: 对，那个老街，
1: 嗯，好吧，那我们来说说这座城市的一些自然风景，包括它的一些这个人文历史方面哈。其实街西呢是，尤其街西的水是整座小城的生命脉络，榕江南河自西向东是贯穿了整个街西全境的，那也是以水为脉通达远方。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基底，其实街西的人文版图也很特别哈，全县人口大体是分为讲潮汕话的居民，还有讲客家话的居民，
0: 嗯，
1: 他们呢就还有一种地理默契，就是讲潮汕话的朋友都分布在东南平原，讲客家话的这个啊居民大概都是居住于这个西北部的山地和丘
0: 陵
1: 当中，
0: 嗯，
1: 对
0: 对，
1: 所以你看他们啊这个
0: 东西其实很好理解，就相当于因为讲潮汕话的肯定是本地人，
1: 哎，
0: 那本地人他们生在这里，他肯定是找平原居住嘛，对吧，那么客家人
1: 好的地方，
0: 对吧，那毕竟属于外来人口，那他肯定有什么地方住什么地方嘛，对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也很好理解啊，我觉得这个事情
1: 是，嗯，来说说这里的生态秘境好了哈，嗯，
0: 哎，真的就是我们每一次讲潮汕的时候，从来没有讲过这里的生态，这是第一次，因为之前一讲潮汕就会首先讲到莺歌嘛，
1: 对
0: 对吧，
1: 都是人文历史居多一些，
0: 很少有会关注，
1: 嗯，
0: 对，好吃的也讲的很多，因为你说他们那儿有什么自然风光，我真的就是我在那待了8天还是9天
1: 啊，你待那么久吗？
0: 我去了3个地方呀，潮汕住了几天
1: 啊，
0: 那个街那个汕头待了住了2个晚上还是3个晚上，
1: 嗯，
0: 然后呢在潮州住了2个晚上，
1: 嗯，
0: 然后我自己又去，因为朋友们都回来了嘛，我自己又去揭阳那边住了2个晚上
1: 啊。好吧，来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揭阳市唯一的国家级自然生态保护区，叫做大北山国家森林公园。据说这里呢真的是有数十种的珍禽走兽会穿行在其间的，所以呢这个啊地形起伏那也是包括就因为地形啊，所以就意味着耕地会很稀缺，那也就造就了促使很多人们就南下东南亚，或者说进港澳出洋去谋生，也就形成了当地的这个侨乡文化，所以你看跟山有着密不可分的一些关联。哎，这我们说到山，再来说说水，黄满寨瀑布群，这个瀑布群被誉为岭南第一瀑，这是这个有1000米的河段之上哈，从京西原镇的粗坑村去溯溪而上，就能够去找到这个瀑布王国。这个名字真的不好记，讲啊，贵州叫黄果树瀑布嘛，这个叫黄满寨瀑布群。
0: 嗯，对，也是岭南第一瀑了，
1: 嗯，
0: 对吧？这是属于水的这个部分，还有龙潭飞瀑嘛，
1: 对对对对，
0: 嗯，百潭谷啊等等的，这些都是属于他们当地的一些自然相关的一些内容嘛，
1: 嗯。
0: 因为街西本来的话呢，它也是属于在这个东南沿海的热带地区啊，
1: 嗯，
0: 所以呢有源自地壳深处的温泉的泉水，
1: 哦，
0: 这个地方也是有温泉的啊，
1: 嗯，
0: 五经关啊这样的五经富镇哈，啊，这个地方有温泉，而且还有一个寺叫做黄龙寺。长得跟天坛简直不要太像
1: 啊！是啊，
0: 对吧，
1: 也是那种天圆地方的感觉哈，啊。
0: 它是这样的，其实大家对于天坛可能也是有误解的。
1: 嗯，
0: 啊，你觉得天坛的坛是哪个部分？
1: 我没去过天坛。
0: 对，就大部分人就是看到类似这样，包括像咱们黄河坛，对吧？
1: 啊，
0: 大家都觉得这个是天坛
1: 啊，
0: 但其实不是。其实真正的天坛的坛是，因为你想它是个坛。它不会有建筑的，
1: 啊，对呀，啊，
0: 它上面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建筑群，建筑的这个
1: 建筑本身
0: 、我们大部分看到的这个叫祈年殿，你应该知道名字
1: 啊，对对对，
0: 对吧，就包括我们看到这个黄龙寺也一样，它其实跟祈年殿的这种大殿类型的形式的建筑啊，它是这个样子的，
1: 嗯，
0: 但是真正的那个就比如说古时候对吧，那肯定有一些祭祀相关的，那个
1: 在
0: 环丘台，是在那个地方
1: 啊，
0: 那才是天台，
1: 那个是天坛
0: 的台啊，就是举行祭天大典的，因为有天坛有地坛嘛，
1: 对，
0: 日坛跟月坛嘛，
1: 相对广阔且平坦的空间才可以去举办这些活动嘛。
0: 毕竟你想那个时候他要祭天嘛，你不能在房间里祭天嘛，对吧？你只能在里面做祈福的活动嘛，
1: 是你更不能爬到房顶上。
0: 好诡异的一个画面突然在我脑海里诞生了。
1: 室内祈年殿去祈福完了之后再转站出来啊，对，
0: 那就不知道了。那他们有自己的一套逻辑。
1: 对，这个节奏 就是这么。
0: 我当时听过，但是我忘记了，就是先去哪儿再去哪儿，他们都好像很早。
1: 那可是有固定的流程的吗？
0: 有，说可早了。我一听，我说那些大臣也挺辛苦的，都你想住的都离得挺远的，然后一大早可能天不亮三点多就要往出走，
1: 是
0: 四点多就要在附近，因为他们还有一些饮食餐饮上的一些规矩。
1: 对。
0: 然后呢，可能五点，因为大概五点多天就开始亮
1: 了，
0: 亮之前你就得在那儿够
1: 跪着
0: 跪着吧。然后
1: 够不着只能跪着
0: 跪着了、然后活动估计也歇得一阵子，你得等天亮对吧。反正我听了我一下我就觉得哦也挺辛苦的。
1: 真的是不容易啊，
0: 确实不容易。好，
1: 这是我们来说到的这个水嘛，还有榕江啊，这瀑布之类的。我们再来说说啊，其他的一些这个、
0: 人文的部分、
1: 人文的部分了哈。这个揭西东部哈，这个棉湖古镇，这个非常之特别的一个，
0: 也在榕江岸边。
1: 对，它呢其实形成于宋代，因为湖两岸盛产木棉而改成了棉湖。
0: 那很好看 就是每年到了
1: 木棉花
0: 盛开的季节，
1: 木棉发开的时候，
0: 对吧？那火红火红的，应该还是因为他们当地其实一年四季常绿的嘛，
1: 对呀、啊，
0: 对吧？但是不凉但是不暖和啊！我再次说，我当时冬天
1: 不是
0: 没给我冻死在那儿，我感觉是冷的，真的。尤其去到海边，我当时去那个南澳岛的时候，我把我所有的衣服能穿的我都穿
1: 上，都穿啥呀？
0: 我都觉得冷。
1: 太不容易了。
0: 对，因为其实我们说很多的古镇为什么都是在水边哈，确实也是因为水运的原因。
1: 对呀、
0: 因为有了水运，所以它在岸边的话呢，它就会有一些需求，就比如说这些船家们他们要吃饭吧，
1: 对呀、
0: 他们也会有一些贸易往来，所以很多时候呢，这些水边的古镇就是因此而兴的、因此而生的，然后逐渐就兴起来了。那么这样的一个棉湖的话呢，它也是属于在榕江的中游之咽喉的这样的一个地段吧，上通山区，下连出海口，对，它也是当时潮汕地区非常重要的一个商品的集散地啊，千年古镇，百年商埠嘛，所以说呢，这个棉湖镇哈、其实也是广东的一个历史文化名城，
1: 是的，这个所以啊，这个棉湖作为粤东重要的商埠，它其实想象一下，昔日该是多么的辉煌，另外呢，还有就是南门里啊，这是省级历史文化街区，在这个街区里面，据说保留有大量的明清至民国时期的街巷格局，还有传统建筑，棉湖莺歌等八项省级和市县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在这里薪火相传的。所以，请大家记得哈，南门里。
0: 对，还有一个地方呢，叫打铁街。打铁街的话呢，也是整个棉湖最具烟火气的地方了。前殿后方上楼住家，它是三位一体的这种竹筒屋的一个结构哈。
1: 是。
0: 它保留的也是明清时期手工业作坊的这种原始风貌，比较独特哈。刚刚不是也说它叫打铁街嘛，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呢，其实也传承了活泰的非遗，就是打铁的技艺。
1: 是，而且因为说到前殿后方上楼住家，那真的是前面的就是门脸要就做一些经营的生意，比如说打铁。就我们曾经看到的一些这个电影当中，在门口就开始叮当叮当的打铁的这个内容哈，不知道现在到这里有没有一些还原呢？
0: 哎呀，这个有没有还原这个事情，我觉得肯定是得有的，
1: 应该是有。
0: 他就算之前没有，他现在也有，因为在这个阿妈的情书当中，南枝的那个无米果的果摊儿、被烧的后巷，还有那个客栈的正门，就南洋风情的那种正门，
1: 对，都有，
0: 其实都是在打铁街上取景拍摄的，
1: 在这取景了这么多地儿。
0: 南方人真的很会做生意的，所以说这部影片都10亿的票房了，绝对会有相关的一些这个影视取景的，反正当时被肯定会保留下来，然后呢很多相关的活动在这里也会开展的，一定会有的。
1: 是，另外就是我们要来再跟大家说说这个有很多，比如说离打铁街不远的还有一些，有一个叫潮汕的乔家大院叫做郭氏大夫地，它建于清代，99间房，呈现的是百鸟朝凰的格局。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格局？百鸟朝凰啊，好，但是也九十
0: 超纲了，
1: 超不在我俩的。
0: 对，不都是朝凤吗？
1: 对呀、
0: 不过凤跟凰本身就是夫妻俩嘛。
1: 对，两口子
0: 啊，是。好的，那这是大概跟各位先说到这里哈，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在歌曲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见。
2: 让我看看是谁还没加入海购购线下微信群呀？
3: 是谁？是谁？是谁？
2: 微信搜索 Damon 1037，或在宁夏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即可添加微信好友，加入海购购线下微信群。更多福利，更多活动，更多聊得来的小哥哥小姐姐都在群里等你。

0: 来自王苏龙向晴天向雨天，傍晚的18:2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嗨 GoGo， 各位好，我是天门。
1: 各位好，我是孟非。
0: 来跟各位继续聊接西啊，因为今天说到这个接西呢，可能听起来比较陌生，但它属于潮汕地区，潮汕地区的揭阳市底下的一个县啊，接西县。然后我们上面讲到了一些自然的部分、人文的部分啊，其实你会发现好像还是人文偏多，对吧？
1: 啊，对，的确是这样，因为毕竟对吧，您地方有限嘛，对不对啊？所以，但是人文历史的东西会更多。其实整座揭西县也被称之为是一座潮客文化交融的一个活态博物馆。
0: 对，刚刚说了嘛，潮汕说潮汕话的人住平原，说客家话的人住丘陵和山地。
1: 山地，对，
0: 先来后到的一个关系嘛，对吧？
1: 是比如说金河镇的珊瑚村，这个呢村子哈建寨啊，应该叫寨子，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了。整个仙湖湖呢，就是让整个的老寨环抱了起来，杨氏族人是世代居住在这里的，村内的居民是以潮汕传统的叫下山虎四点金为主，就你能够看到很多的一些它的这个叫四马拖车什么格局啊、宗祠啊、
0: 古庙啊。一般我们说四点金不是讲的猪蹄儿吗？
1: 对呀、所以我没太搞明白这个
0: 那就说明它长得可能就是那个样子，
1: 那也有可能
0: 因为你看他们其实我们从一些图片上能够看到，
1: 你这么看好像的确有点像，
0: 对吧？它的整个建筑样式其实还是挺密集的那种，就是让人看起来很有安全感，都挤在一起那种，
1: 很规整，
0: 对吧？然后基本上因为它也是属于这种客家人的这种聚居的传统嘛，其实说白了还是说咱都是从外地迁过去的，没有安全感，所以不管是这种样式还是像那种土楼的那种的样式，对吧？不都是为了防御外敌吗？
1: 是，
0: 对吧？
1: 对，另外还有一个叫什么？叫这个，我们说潮客交融是江西的文化，
0: 叫揭西
1: 的文化底色。还有一个文化我是第一次听，叫三山国王文化。
0: 这个是这样的，因为他们呢，三山哪三山？金山、明山和独山
1: 啊，对，
0: 这三山的发源地呢是在这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呢，从隋代啊就有一个三山国王祖庙了，就在这个地方。你想嘛，迄今已经有1400多年了，所以它等于说是全世界三山国王文化的一个祖庭。我觉得同理，可能就是跟咱们的妈祖文化，对吧？其实是比较类似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吧，也是在这里。所以，因为他们的这种文化，随着人口的迁徙，对不对？就会漂洋过海到全世界各地。现在全球有6000多座的这个三山国王的分庙。
1: 哦，这么多？
0: 对，是有的。然后呢，他的这个祖庙呢，其实就在这个河坡街上，有一个这个角庙村，然后这个庙角村啊，所以他你看他整个的那个建筑风格，就是这种岭南的这种建筑风格，对吧？也非常的好看。
1: 是我们最后再来说说关于这个红色旅游方面哈。那么揭西其实属于海陆丰革命老区的，有147处的革命遗址。1925年的时候呢，第一次东征关键性的战役棉湖战役就是在这儿打响的啊。那这个土地革命时期呢，红军第11军在大北山开辟了革命根据地，而抗日战争时期，大北山成为了韩江纵队的活动基地。那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潮汕地委呢就将大北山作为了军事斗争的中心战略据点。所以呢，我们到这里来，去这个看过了自然风景，了解过了
0: 当地的特色人文风情，
1: 对，还要去打卡一下我们的红色旅游目的地。
0: 是的，红色的文脉哈。把这些串联到一起的核心的粘合剂就是美食了。
1: 没错。
0: 对，因为它本身是在北回归线上嘛，所以说呢，北回归线的光热还有溶江水系的水汽在这片土地上相遇之后呢，也是带来了丰富的这些物产的。揭西的炒茶、大洋苦笋，还有这个坪上青梅、凤湖橄榄啊等等呢，其实在这里都是能够去吃到的。他们当地有一个很特别的叫做客家擂茶，就是茶叶、花生、芝麻、薄荷放到陶钵里面，擂到
1: 锤，
0: 就是锤到一起，
1: 捣碎，
0: 和到一起，就是擂茶
1: 细细的研磨，
0: 对，
1: 然后再用开水、沸水去冲一下。
0: 其实有点像当就是很早的咱们那个抹茶的工艺，因为其实唐代的抹茶技艺不是也是类似这样的吗？对吧？只不过里面可能不加那么多的佐料、
1: 尤其是那个看那个知否的时候，他们要去做那个做茶，叫什么来着？那工艺真的好复杂呀，
0: 是吧？
1: 这个整个的流程，你要注意的动作等等等等之类的，你的手。 手法。嗯，他们把那个茶，一杯茶才能沏好。
0: 对，这是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大家知道那个南芝，就电影里南芝不是卖无米果吗？
1: 米果，
0: 当时无米果，无米果，
1: 什么叫
0: 无米果？就是它是用那个薯粉做的皮儿啊，就不是、
1: 哦、
0: 不是那种米，
1: 没有米粉吗？
0: 啊，对，然后呢包点什么韭菜了、萝卜了等等的这些，然后还要拿锅煎一下，煎两面金黄，无米果，这也是他们当地的一个特色
1: 啊。包子，
0: 对，包
1: 薯粉为皮的包子，
0: 薯粉包子
1: 啊，有点像。
0: 那这个是跟那个小。什么虾饺不也差不多吗？
1: 反正就带馅的。
0: 是的，那我们今儿呢，杰西跟各位就分享到这里，我们节目就到此为止了，明天再见吧。
1: 明天见喽。
2: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

0: 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六盘山上，贺兰山下，长城内外，黄河两岸，更具广度的宁夏，更有温度的声音，风景之外的风景，等你发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103.7，宁夏旅游广播。
0: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4: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5: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二至境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夕阳下的沙坡头带着电影的质感，驼队长长的影子倒映在沙丘上，阵阵驼铃在风中摇曳。赤脚行走在温热的沙漠中，一时竟有些舍不得，想让时间慢些，再慢些。
3: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在宁夏探秘古长城的神奇，在宁夏感受塞上江南的风情，在宁夏邂逅欣欣故乡的浪漫。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一零三点七，
2: FM 一零三点七，
1: 宁夏旅游广播。
3: 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我们家就住这胡同里。
4: 我来北京十多年了，已经安家落户了。
5: 我刚到北京上大学，首都我来了。
6: 我要离开北京了，回家乡。北京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站。
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演播人李立红。
4: 我是北京文艺广播的主持人袁一。
7: 人们都说北京很大，那北京到底有多大呢？
4: 我知道北京有1.6万平方公里，北京市有16个区，2000多万人。
7: 北京是历史悠久的千年古都，也是现代国际的双奥之城。中轴线连接南北，长安街沿线贯穿东西。
4: 北京汇聚了五湖四海有故事的人，北京城里每天都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新鲜事儿。
7: 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北京文艺广播听听 FM 联合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市各区融媒中心联合推出系列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聚焦京城古都新貌，讲述首都人物情怀，展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北京故事。2024年10月1日起，北京文艺广播新媒体端、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首轮播出，欢迎您的收听。
4: 请听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密云篇》，二姑书记上集。
7: 听众朋友们，您去过咱们密云区西翁庄镇的尖岩村吗？这个小村庄坐落在北京密云水库旁边，依山傍水，风景宜人，非常值得一游。2022年，尖岩村入选了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名单，成为全国闻名的最美乡村。可是就在10年前，村里可不是现在的样子。2012年，尖岩村的乡亲们还跑到镇政府去请愿呢。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8: 有话好好说行吗？啊，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好吗？
9: 你快拉倒吧！
10: 你说了算了，
9: 叫你们头出来，要不我们就走。
11: 让镇长出来！我不愿意。出来！
8: 刘长甲，怎么又是你啊？啊，你们怎么还没完没了了呢？
9: 谁没完没了？你们镇政府没把我们尖岩村的事儿解决好，还不让我们跟镇长说的说的？
8: 你这什么话呀？尖岩村经济困难我们都理解，这不是一直在给你们想办法吗？
9: 你闭嘴吧，你说了不算，把你们管事儿的叫来。
11: 我们
12: 也不能养，让
11: 镇长出来。
12: 我们也去
8: 出来。好好好好，
11: 出来，
8: 你们别喊了啊，我这就去请示领导。
13: 别请示了，群众都这么大意见了。小王，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8: 镇长，我这不是怕您担心吗？这个刘长甲没大没小的。
13: 这我是镇长，什么没大没小的？咱披着这身官衣儿，就得为老百姓办事儿。
14: 老镇长来了，老镇长来了，这村儿这么三口
15: 子，老镇长有
14: 办头。
15: 对对
9: 对，是的。哎呦，老镇长，哎呀，您可出来了。我们没活路了，哈哈，我那几亩地呀，又要被那帮

0: 水库的人抢走了呀，我跟我爹要吃不上饭了。
1: 刘长甲，姐别哭了，怎么又是你啊？啊，你小子有什么事啊？你爹最近怎么样了？
0: 镇长，我爹还那样，病床上呢。我这回来找您呢，是真有事儿。我们村这回啊，是真没活路了。你到镇子里走走看，我们十里八村的啊，就我们村为保水做的贡献是最大的，可就属我们村最穷。想当年1958年水库移民的时候，我们村二话不说就给咱密云水库腾地儿啊，是不是？
2: 没错
3: 没错
4: 没错
3: 没
4: 错，
5: 背地你们村想办法搞副业，怎么叫你们喝西北风了啊？你还是贫困户，村里镇里还重点照顾，你怎么还带头闹事儿啊？
1: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王秘书你也少说两句吧啊。这些年呢，这尖岩村确实为了咱们首都的保水做了不少贡献，但是做贡献的不是你小子。那水库移民你赶上了吗？我姥姥家就是尖岩村的，1958年我都没赶上。
0: 什么？您就咱尖岩村的？
1: 那当然了，
0: 那您更得帮我们了。我们没赶上水库移民，可是我们是水库后代呀，我们有困难您得管。
4: 得管
1: 是
4: 得管。
1: 要说咱们尖岩村老百姓生活搞不上去呀，这镇里头谁着急他也没我着急，谁不了解情况我也不能不了解情况。密云水库那就是咱首都的一盆水，尖岩村为修建水库那是做了大贡献的。我知道
0: 我们村1958年为了修水库，良田都给冲了，家底儿啊都给冲掉了。本来以为啊，这往乡养鱼致富啊，镇上又说了啊，要维护水库生态被叫停了，养牛养猪都不行，说是要保护水源卫生。那我们能干嘛呀？
1: 是啊，这些年镇上给想了不少的办法，可是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这些年咱们尖岩村为了水库做的贡献，我作为镇长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了。
0: 老镇长，要不然您到我们那儿当村主任去吧。嘿，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呀。
4: 对，
6: 是
4: 带头的就行，
7: 带头的就行，
8: 赶紧换个主任吧。
9: 怎么弄也不行。
5: 你想得美，镇长是一镇之长，能去你们村当村主任吗？
1: 要是组织上需要，我也能去。不过，镇里的事儿确实也多，我暂时还真脱不开身。要不然这样，啊，各位村民呢，你们也别担心，我呢已经给大家找到了一个合格的村主任人选。带领大家伙致富，好不好啊？我打包票啊，这个人一定能够解决咱们尖岩村的致富问题。我要给大家伙啊派个能人带头把咱尖岩村治理好。
10: 真的？
11: 真的假的？
12: 太好
13: 了，别忽悠我们。
14: 这行这行。
1: 小王，我自掏腰包，你去供销社给村民们每个人发一箱鸡蛋。乡亲们，咱们安心的回村吧，啊！过不了几天，这带头人新村长啊，他就上任。
9: 这又要有新村主任了，
15: 行吗？
16: 能信吗？
17: 走了穿红的，来了带绿的，反正发鸡蛋似的。
9: 对对对，先领鸡蛋，
16: 先说的，对，
9: 领鸡蛋就。
5: 哎呦，这尖岩村的祖宗们可算是走了，老镇长。您刚才说的都是真的？真的有村主任人选了？
1: 当然了。
5: 嗨，我当您是搪塞他们的。
1: 说什么呢，老百姓不能搪塞。
5: 那您打算请谁去尖岩村啊？
1: 这个呀暂时得保密，你下午呢跟我去一趟镇幼儿园啊。
5: 幼儿园？干嘛去幼儿园啊？
1: 去了就知道了。

0: 让咱们孩子们特意排练了一首《小星星》，要送给咱们王老师，祝王老师退休愉快。
1: 哎呦，真好真好，谢谢大家，谢谢小朋友们，谢谢孩子们。
0: 哎，王大姐，您看，那不是镇长的车吗？镇长不会是来参加您的退休仪式了吧？哎呀，
1: 镇长是我老乡，我们都是尖岩村的
0: 啊。哎，
2: 王大姐。
1: 哎，吴镇长，你也是来参加我退休仪式的。
2: 是啊，哎，我这掐指一算呐，您退休了，应该干点正事儿了。
1: 什么？哎呦，吴镇长，我都退休了，有什么正事儿啊？我现在的正事儿啊，就是享受退休生活。
2: 哎呀，不急不急，王大姐，我看你现在还年轻得很嘛，那享受的事儿啊，咱可以先放放。哎，咱自己家的事儿，你可得管呐。
1: 什么？自己家的事儿？什么事儿啊？
2: 这不上午咱们尖岩村的村民们又来镇政府闹了。
1: 啊？又闹了？都谁呀？
2: 还有谁呀？就是那几个贫困户呗。
1: 刘长甲。
2: 嗯。
1: 哎呦，我老听我妈念叨他，这孩子呀还是我们家的表亲戚呢。
2: 是啊，咱都是当年打尖岩村一片考出来当干部的，你说看着老乡们受穷，这您不揪心呐？
1: 哎呀，吴镇长，你这么一说呢，我这心里真是一疙瘩了。这尖岩村的学校教育一直上不去，这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啊。咱尖岩村搬出水库那么多年了，可就是富不起来，咱俩这老乡啊做的也不称职啊。
2: 可说呢，实在是太内疚了。这不嘛，我就想到了弥补的办法。
1: 啥办法呀？你赶紧说说呀。
2: 那我可说了啊，我呀想请您出山做咱尖岩村的村主任
1: 啊。哎呦，我的吴镇长，哎，你这也太高看我了。做幼儿园的园长我还行，做村主任那我可干不了。不行不行。
2: 哎，王大姐
1: 啊，
2: 这可是咱们的老家呀，你能眼瞅着咱老家这么受穷吗？您这些年帮了多少尖岩村出来的乡亲们上学务工啊，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我都看在眼里了。您看您现在退休了也闲下来了，回村子里头发挥发挥余热，你就当是替我去的，还不行吗？
1: 哎呀，吴镇长，这，你看，我这也业务不对口啊，不行不行。
2: 王大姐，您这个幼儿园园长能干得好，那小皮孩子多难管呢，啊，当个村干部那还不是手拿把掐的？像当年您父亲，对不对？那就是村里头的老党员呐。是带着咱们尖岩村的乡亲们为保水做出了贡献的，您现在也是老党员了，我看肯定能行。
1: 哎，我以前呢老听我爸说，本来啊村里的田多好啊，咱尖岩村号称北京的小延安呢，可是后来迁走了，到了水库边上的山旮旯里，是地也变薄了，面积也变小了，村里这几十年呢变着花样的想折呀让大伙儿致富，可就是跟不上形势，还是这思想眼界呀不开阔。
2: 是啊，你呀可不是普通的幼儿园园长，您是得过全国大奖的人，有眼界有能力，这都是国家认可的，又是打咱们尖岩村里出来的，还有情怀有情分。这村主任呐，我是思来想去，还就是您当最合适。
1: 真的？
2: 真的，我说的都是真心话呀。你说我一男的退休晚，还几年才退呢，您先退了，您先去干着去，就等我退了我接您班儿，您看行不行？
1: 那我就试试。
2: 哎，对，试试。你看老子说过嘛，治大国若烹小鲜，我感觉呀治一个村子和治个幼儿园差不多。你说那小朋友小孩子吃饱了穿暖了，他就不闹情绪了，对不对？哎，咱村那些乡亲们那不比孩子们更好沟通更好管理啊？
1: 哎呀，是。

0: 吴镇长，你这么一说呀，还真勾起我的思乡的心情来了。从尖岩村出来这么些年了，半辈子都在外面忙叨，这退休了也该回去看看了。哎，
1: 刘长甲，你这是干什么？赶紧起来。
2: 哎呀哎呀，你打我，我这政府不能打人。
1: 刘长甲，你别讹人啊，谁打你了？你这不是自己倒下的吗？刘长甲，你不能耍赖啊。退征还林是咱们水库区的政策，你私自开荒破坏森林植被，影响水库区水源的涵养，你这是犯法，你知道吗？
2: 我卖力气开荒种田，碍着谁了？村里地不多，养不活我自己想办法，怎么还有错了？我吃不上饭，上你家吃去啊？你干嘛？
1: 你这不是胡搅蛮缠吗？我找你们村干部去。
2: 你找镇干部我也不怕，我刚打镇上回来。
3: 长甲，你怎么回事啊？刚从镇上回来你又跑这儿闹来了？几位同志，真对不起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让你们见笑了。
1: 哎，你是村主任吧？你快好好管我这事儿吧，下午我们再过来啊。
3: 哎，好嘞好嘞。你给我起来起来。
2: 我不起来，你又不是村主任。你这个傻子，村主任当不明白，让人家撸起来了，这拿我这儿撒气。
3: 再给我胡说，你信不信我抽你？
2: 你来呀来呀，刘玉良，打呀。
3: 你信不信我拿铁锹一敲拍死你？
2: 咱俩从小打到大。
3: 行了，你不起来。
2: 你哎呦呦呦呦哎呦呦呦呦哎呦，落选主任打我出气儿啊。哎呦，
4: 住手。
3: 你是谁？
2: 哎呦，可来说理的了。嘿，这位人儿，哈哈，一看您就是城里的，您是明白人。这小子是村干部，之前还当过村主任，被人撸下来了。哎呦，打我这出气。
3: 你再胡说抽你信不信？
4: 就靠
0: 你们两位小朋友乖啊，别打架。
3: 谁是小朋友啊？
0: 说错了说错了，是大小伙子。哎，你是叫刘玉良吧？
3: 是啊，您是哪位啊？我应该叫你阿姨。哼，
0: 我叫王淑平，是来这里上任的村主任兼书记。
3: 哦，原来如此啊！您好，您好，您好。上午啊，我就接到镇上的电话了，正说要去接您呢。您看，又遇到这小子闹事儿。哎呀，哎呀，真是给您耽误了。
2: 哎呦，新村主任。哎呦，遇到旧主任。
0: 行了行了，你少说两句。你这小同志可太不乖了。哦，我想起来了，你就是刘长甲吧？哈哈，你的大名我可早有耳闻哦。
2: 哎呦，您认识我呀？
0: 嗯，
2: 那这感情好了。我这问题呀，您给解决一下吧。这地块啊，我辛辛苦苦的开荒给开出来的，镇上来了什么搞水利的一二货，非叫我给平了。你说我这不这白费劲了吗？对不对？这怎么给点补偿吧。
3: 您别听他胡咧咧，这乱开荒本来就是犯法的，没给他扭送到派出所就算便宜他了。咱这尖岩村的每一块地都是有规划的，在水库区这肩负着全北京城吃水的大问题，怎么能随便开荒呢？慢说你还没挖两下就真是开出了一亩两亩，也得够平了，还得下大狱。
2: 吓唬谁呢？
0: 哎，我看呢，这刘干部说的话没错，咱们村在水库边上。刘长甲，你这个年纪你应该知道啊，不过我知道你肯定有难处才会这么做的，是不是啊？
2: 是啊，我也不想啊，可是咱村这地不够啊，我们家这生活有困难，我爹又有病，我这不干活这不就喝西北风吗？
0: 嗯，说得不错啊。所以呢，我们得想点合法的办法呀，不能为了挣点钱把自己送进局子里，不是那不值当的呀，你说对吗？啊，刘长甲，我听说你可还没结婚呢，哈哈，

0: 要是真落下案底，以后你还想不想娶媳妇了？
1: 我想有啥用啊？我这么穷，这我也娶不上媳妇啊，这也不怪我，就怪刘玉良他们这帮当官的没本事。
2: 你搞不上对象还怪上我了，你开什么玩笑啊你？
0: 他刚才那些话呀，千错万错，就是这一句没说错。
2: 哎，孙主任
0: 啊，
2: 您怎么还向着这个泼皮说话呀？
0: 哎，人刚才说的话话糙理儿不糙啊，咱们作为村干部，那就得让老百姓挣到钱致富了，咱们当干部的说话才硬气啊，要不人家听咱们当官的也是有情可原呢。刘长甲，行了行了，你别再想什么歪门邪道骗政府赔偿了啊，你给我回家老实待着。尖岩村我回来了，我和刘玉良还有我们村支部会给咱们村乡亲们指一条合法合理的致富路。
1: 真的，村主任，哎，你要是让我致富了，我就学那出戏里那廉颇，我给村干部们负荆请罪。我
0: 行，嘿，你现在啊赶快准备好金条，早晚用得上，赶紧回去。
2: 就是，赶紧回去。王书记，那咱们村委会见。
0: 好。
1: 哎，等等等等，我明白了啊，你这是打发我走，给我上了一套，我不走。你这老大妈的这坏呀，这太坏，我真是。
3: 刘长甲，你给我闭嘴。
1: 老太太，我算是醒过闷儿来了，你不是我们村的人。哎，就是上次我们上访之后，镇上派下来一过路干部，你少管我们村这事儿，一大把年纪了，跟我们这村混什么日子呀？
0: 哎呀，我说刘长甲小朋友，谁说我不是你们村的啊？我老家就在这个村儿，土生土长的尖岩村人，有我的时候还没你呢。
1: 忽悠谁呢？这尖岩村啊是移民村啊，你咋土生土长？
4: 他说的没错，我给他作证。
1: 哟。二姨
4: 啊，
1: 您怎么来了？
4: 我不来你开场闹天宫了。你
1: 二姨，你就糊涂了吧，这老太太一看就是城里的，怎么还是咱村的呀？咱村老太太没我不认识的呀。
4: 这是你二姑。
1: 嗯，
4: 老王家你大爷家二闺女，人家呀，人家在镇上的幼儿园人家当园长的。
1: 哦，王大爷
4: 啊，
1: 这么说你算我们村的？
4: 那是啊，
1: 可是也没啥用啊，刘玉良还是本家呢，对不对？咱村没地没产业，该穷还是穷。
2: 你真是油盐不进呀，王书记是带咱们来致富的。
1: 那什么，二姑啊，你咋就那么有信心的领着我们致富？
0: 行了行了，你呢先起来起来，明天到村委会我告诉你高招。
1: 不行，万一你忽悠我呢？
4: 刘长甲，我给你打包票啊，你二姑人家不忽悠人。
1: 行，咱们走着瞧啊，我倒要看看你这幼儿园园长有没有那两把刷子。
2: 哎呦，可走了，这个泼皮破落户。
0: 哎呦，贺云妹子，咱们多少年没见了。
4: 是啊，二姐，你咋回来趟这趟浑水了呢？
2: 二姨，您怎么也这么说呀？
4: 咋了？我说错了吗？你当了这几年窝囊村主任，你心里没数吗？
2: 哎，谁说不是呢？
4: 哎，二姐
0: 啊，
4: 这尖岩村可不是你们幼儿园，这水深着呢。
0: 没事儿，二姐我呀腿长，不怕水深。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密云篇》二姑书记上集，总策划李秀磊，总监制王义军，艺术总监关玲、李丽红，策划张瑞、燕旭、郭歌，监制金胜博、杨静博、刘成斌，剧本编审武瑶，制作人徐然、李立伟、牛杰。

导演王维、宋万盛，责任编辑张涵、张颖超，播音九杰，录音制作马笑宇、梁和之、李硕，密云篇二姑书记，本集编剧钱月、徐然，演播人燕姬轩、王维、宋万盛、于浩、左小群、吴勇、高川周、赵亮、方义军、陈浩月，解说李丽红，编辑黄晨昭、陶怀婷、杨洋。本剧由北京文艺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北京市各区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FM103.7 为您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如果说黄河是一首长长的诗歌，那么黄沙古渡就是诗句中一个小小的顿号。无数游客曾在这里停顿歇脚，他们和你一样，也曾在夜色中静静地聆听黄河拍岸的美妙旋律。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大家来关注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旅游广播并期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陆飞。大家呢可以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和往期节目。曾经的生态移民安置村，如今变身中国美丽休闲乡村。中卫市鸣沙村依托黄河和腾格里沙漠独特区位优势，走出了一条民宿赋能、马术特色、文旅增收的农文旅融合的新路子。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中卫市沙坡头区迎水桥镇鸣沙村驻村书记田进福书记，大家呢带大家呢解锁移民村的逆袭致富密码。首先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有请田书记。田书记你好。
2: 你好，你好，主持人。
1: 好，那么首先呢，给我们的听众网友打个招呼。
2: 各位听众网友大家好，我是鸣沙村驻村书记田进福。
1: 那么鸣沙村呢，作为全镇啊唯一的一个12:5的生态移民村，最初呢，村庄的整体的风貌、村民的生活状态是怎么样的，您还记得吧？
2: 记得，记得。我们沙坡头区迎水桥镇鸣沙村是2012年从咱们海原县的李旺镇、李俊乡、甘城乡搬迁的450户、404名群众。移民定居初期，咱们村民的收入仅仅依靠零散的务工，咱们可以说人均可支配收入在我们迎水桥镇来说是居于末位。这个村集体经济也毫无收益，发展根基薄弱。我们这个村子紧邻沙漠区域，那个搬迁支出所支出时，这个院落咱们说句实话，经常是黄沙堆积，这个人居环境相对较差一点。刚搬迁到这里，在生活环境和生产方式的骤变情况下，村民们内心普遍心存顾虑，对往后的日子还是充满迷茫的。
1: 对，前两天呢，我在这个鸣沙村啊采访的时候也了解到，过去呢咱们的村民啊人均可支配的年收入才是1000多块钱，所以说呢，由此可见咱们过去啊这个村庄的整体的风貌还有村民的生活状态是非常难受的啊。所以说呢，我就想了解一下咱们过去村庄发展这个过程当中啊，确确实实呢存在着一些困难短板，那么究竟是什么呢？
2: 过去村庄发展短板主要在村民长期依靠外出务工、传统农业维持生计。咱们说咱们的村民发展思维偏于传统啊，我们离着沙坡头景区仅1.5公里，但是我们村民吃不上旅游饭。
1: 对，那其实
2: 这一句话就是对文旅产业的认知不足，参与发展的积极性和思路欠缺。
1: 对，当初呢，为什么确定了咱们农文旅融合作为乡村振兴核心的发展方向呢？
2: 因为我们驻村工作队和我们村两委班子，这个通过认真分析我们村上这个资源禀赋条件，一致认为我们村上发展这个农文旅产业 具有四大突出优势。第一个就是区位条件优越，我们这个村子距离沙坡景区1.5公里，紧邻咱们中卫市的核心文旅资源，这个发展乡村旅游的啊潜力足。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从这个基础设施，包括水电物资啊，在我们沙坡区来说都是数一数二的村子，发展硬件啊比较好。第三个方面就是我驻村来，我发现我们这个村粮油班子稳定，凝聚力有号召力强，能够高效的统筹推进各项工作。第四个方面就是我们这个村民风淳朴，群众认可度高。我们村内连续10年没有信访问题，连续8年矛盾纠纷零上交，治理根基稳固。
1: 对，那么依托着紧邻啊沙坡头5A级景区的这个区位优势，村庄呢转型的初期啊，咱们村粮委和驻村团队啊，其实呢最大的突破口难点有没有遇到过呢？
2: 遇到过，这是村粮委和驻村队在推进这工作的过程中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村民普遍生存顾虑，多持观望的态度。因为之前在海源老家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接触过这个旅游这一项产业，
1: 对
2: 啊，所以大家都没信心。
1: 对，其实呢我前两天呢在采访我们书记的时候啊，他说过一句话，过去啊在我们的思想当中驴就是用来耕地的，哎，至于呢我们这个农文里发展之后呢什么马场的产生啊，这些都是后话了。所以说呢那个时候呢我们这个村民的思想是非常固化的，想要去转变的话确实呢存在很多的难点了。从这个普通的移民村啊到获评咱们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这几年其实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转折点了。这个转折点的节点究竟是什么呢？
2: 这个节点就在于这几年我们老百姓通过发展这个民宿产业农家乐啊，尝到了乡村旅游的甜头。
1: 对，
2: 大家都开始注重庭院环境和村庄人居环境啊，这几年是从以前的观望者咱说变成现在的参与者，这老百姓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群众的参与度提高了。
1: 对，那其实呢就像是我们很多的这个老百姓啊，可能在这样的一个思想的带动之下，哎，这一家呢做了一个民宿啊，就像呢我们在采访的时候了解到了我们的返乡大学生一样，返乡创业青年他们做了一个民宿，哎，觉得收入还是非常可观的。这个时候呢由观望的态度就会转入到我们的实际的行动当中了。所以说呢，
2: 对对对，
1: 咱们是以党支部引领啊办这个合作社为核心的引擎，具体呢是如何去整合咱们村里的这些闲置资源，盘合乡村的这些资产的呢？
2: 这几年我们村上逐步探索出来就是一个支部引领企业带动农户参与的发展模式。其中咱们就说企业带动就是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核心引擎，就是通过合作经营的方式，我们引进外部企业，你比如我们引进一个鸣沙骑士马术俱乐部，
1: 对，
2: 这个企业就给我们投资了100万元，就是盘活我们村上50亩闲置土地，啊，建成标准化的马术训练场，啊，并开发出马术体验沙漠穿越、野外骑乘等休闲业态。当然，这个合作是由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进行合作经营，啊。另外我们还引入了这个陌上方舟、山影栖宿集两家文旅企业，
1: 对，
2: 这两家文旅企业就给我们村上带来350万元，盘活了我们村上13套闲置农房，啊，这13套闲置农房以前是破破堪堪，啊，杂草丛生，现在我们把这13套闲置房屋全部打造成为休闲度假、这个抗氧旅居的一体的这个中高端民宿。
1: 对，其实呢我在采访的过程当中我也看到了过去的这个照片，确确实实呢是破破烂烂，但是现在啊我们在参观进入庭院的时候，哇，这个整个的人居的环境啊，包括民宿的这个屋子里面的整体的设置都是非常非常的漂亮的。所以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确确实实呢给我们的这个村民带来了增收，也的的确确带动了我们当地的这个乡村致富的 这个关键啊。那么村里的这个精品的民宿产业呢是一大特色，目前呢打造了这个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陌上方舟啊、磐石别院

0: 啊，淘天小筑等等等等这些特色小院，目前的这个整体的规模运营的模式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1: 现在我们全村经营民宿的农户有47户，其中我们的这个脱贫户和这个房返贫三类兼职对象有占到47%。啊，其实我们村是一个不大的村，我们村总共常住98户，但是我们现在做到有一半的农户经营民宿。啊，你比如今年五一小长假期间，村内36家正常运营的民宿，可以说是全线火爆。啊，我们累计接待游客是1192人，入住小院48个，客房156间，间接直接为村民创收12万元。啊，这是可真金白银。
0: 对，确确实实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隔一段时间要去查这个鸣沙村的这个客房数据的时候，就会发现有一个变化。哎，我以前查的时候呢是40家、41家、42家。那么今天节目当中您刚才提到了，哎，每一天好像这个数字上呢就有了一些变化，所以说呢这个变化是肉眼可见的这个速度了。那所以呢，如何去带动村民自主的改造经营，还有稳定的增收，这个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对对。
0: 嗯，那么除了这个民宿啊，咱们村里打造的这个标准化的马术训练场，啊，沙漠穿越、野外骑乘的这些特色体验项目，那么是如何去差异化的吸引咱们的游客，打造专属的文旅名片的？
1: 这个我就说从啊，我们这个鸣沙马术骑士俱乐部是2024年引进来的
0: 啊。
1: 从2024年起，我们已经承接2届，啊，我主办啊，我们是主办2届沙漠多杯马术邀请赛。我们这项赛事吸引到了咱们这个内蒙古、青海、甘肃等地的骑手参赛，我要汇聚了大批游客过来观赛，啊，这就有效提升我鸣沙村的对外知名度。第二方面，我们是依托这个自媒体渠道，啊，广泛宣传推荐，啊，把这个沙漠穿越、户外骑乘、沉浸式马术体验通过网络向外推出，啊，适配咱们游客多元化的需求，啊，你比如我们现在这个马场特别受南方游客的青睐。
0: 对，那刚才呢您介绍的时候，我就在想，其实呢我这个也参观了一下咱们的马术的训练场，其实对于沙漠穿越还有野外骑乘的这些特色体验项目啊，还没有体验上。据我了解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介绍说呢，咱们的这个沙漠的穿越还有野外的骑乘的这些特色的体验项目，因为特别的火爆，需要呢大家呢在这个定制啊咨询的过程当中提前的预约，因为呢马上这个因为5月份一过啊，这个旅游旺季就到来了，再加上呢再过的一段时间我们的暑假就会来临了，所以说呢
1: 对对对，
0: 为了提高自己的这个文旅体验感，大家呢还是要提前咨询一下，哎，我们的这个马场有没有预约满，我可以在什么样的一个时间点去体验这个马术的训练场，包括呢这个沙漠穿越也好，野外的骑乘也好，如何去打卡我们当地的这个马术俱乐部，会提供哪些的训练的内容等等等等，这些呢需要提前的去做一个功课了，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啊，那所以说呢，在这个方面，您给
1: 我们得到的数据
0: 啊，
1: 我们的马场的这个6月份的基本上已经制定完了。
0: 所以说呢，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做这样一个提醒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对，
0: 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各个业态的这个互补的模式？其实呢，您刚才介绍的时候，我就在想，咱们吸引了那么多人，哎，2届马术邀请赛，然后呢，有1000多名的游客来到这里观赛，观赛的时候呢，又可以住在这个鸣沙村了，哎，这就是一种经济的一种互补的模式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对，
0: 啊，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嗯，这个方面，
1: 我们现在基本上就形成日和多元闭环消费。你比如我们这个小院民宿，解决的是住，就是为游客提供舒适、安静、这个私密性比较强的一个环境。
0: 嗯。
1: 你比如我们的马场现在就是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引流。我们这个马场广受南方游客的喜爱。啊，我们每年暑假，基本上我们的小村部的广场全是南方游客的 这个自驾营车辆。
0: 对，
1: 还有我们进一步开发出的这个啥农家特色菜啊，让游客吃在鸣沙，住在鸣沙啊，玩在鸣沙啊，
0: 对，
1: 吃住游鱼都在鸣沙一起解决。
0: 对，那这个其实呢，我们介绍的时候呢，也是大家呢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了。比如说呢，我住在这儿，我吃什么，对不对？当地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哎，就像我采访的过程当中，我就点了当地的特色，我们的蒿子面，这味道真的是实打实的好。我又看到了我们的，对，我又看到了我们的服务人员，做烧烤，还有我们当地的这个特色大盘鸡啊，看着这个颜色呢就非常的诱人了。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大家呢不用过多的担心。比如说呢，我们现在如果说呢，有些游客，我现在订了一个住宿，他可以自己烤，对不对？
1: 对，可以自己烤。
0: 嗯，
1: 也我们的餐厅也可以给大家推送。
0: 对，
1: 啊。
0: 这个也是非常方便的，非常人性化的一种考虑了。
1: 哎，对对，就是的。
0: 结合咱们最新的这个数据啊，咱们鸣沙村啊，年接待这个接待量啊，旅游消费的产值，咱们村集体收入相比往年有多大提升呢？您给大家说一说。
1: 好的好的，2025年我们全村接待游客接待量是1.9万人次。这带动旅游消费是93.7万元。
0: 嗯，
1: 啊，我们，你像我们经营民宿的农户，啊，少的一年通过旅游产业增加在5000-8000，好的经营的好的一年最低的在3万块钱。我们去年这个收入最好的一户农户，做民宿收入最好的一户农户，就是人家去年一年挣了10万多。
0: 对，啊。当时啊，我这个问到了我们的返乡创业青年，也就是我们的返乡的大学生，我说呢，这两年呢你做民宿呢大概年收入是多少钱，他提到了一个数字，当时我就惊呆了，10万元。当时我也觉得非常的意外啊，因为呢跟他聊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内容，他觉得从学校去毕业，然后呢去打工的话，这个过程当中确确实实想找一份很好的工作，以自己的这个学历来说确确实实很难，但是他回家选择了这样的一条路，就是做民宿。没有想到的是呢，这个结果出乎人的意料，他的旅游收入也是非常好的，现在也是信心十足。我相信这股子劲儿啊，也是带动了这个村里啊身边的很多的农户参与进来，是不是？
1: 是是是的，主持人。
0: 啊，那么另外呢，村里啊引入了专业的这个文旅企业合作运营，在这个规范运营啊、引流推广、品质升级方面，您觉得起到了哪些关键的作用呢？
1: 这是我们引进这两家文旅企业进来，共同解决了我们村民的3个不会。
0: 哦。
1: 第一个不会就是不会运营的问题。
0: 对。
1: 第二个就是不会引流的问题。第三个就是不会升级的问题。共同解决我们这3个问题。
0: 对，这也是我们村民啊，从这个过去的移民村啊搬迁过来啊，普遍存在的一个思想意识的一个问题了。所以说呢，哎，我如何去做这个事情呢？没有具体的一个逻辑，没有概念，没有意识。所以说呢，通过这样的专业企业的合作运营之后呢，也教会了我们村民啊，互相学习嘛，
1: 哎，
0: 对不
1: 对？
0: 学习人家的这个规范的这个运营方式啊，更多的技术啊，包括呢我们的自媒体的展示等等等等，这都是我们学到的很好的一种引流方式了。农文旅产业发展以来呢，为村里新增了多少的就业岗位呢？这个是否会优先吸纳咱们本村的村民脱贫或就近就业呢？
1: 都从我们开展这项产业以来，我们统计了一下，我们这项产业累计给我们村民提供，你比如民宿管家这一职业，客房清扫啊，马夫服务、保洁保安、餐饮服务，有68个就业岗位啊。当然在这个方面我们坚持3个优先啊，本村村民优先啊，咱们的脱贫户优先，监测户优先啊，咱们很多留守妇女老人在家门口就实现了就业啊。
0: 对，
1: 真正实现了就是挣钱和顾家2步步。
0: 对，我在这个了解情况的时候也了解到了，在我想象当中啊，去的时候想象当中就是我们的这些打工的人不在村里住，然后呢要去很远的地方，包括呢 周边的城市里面去打工，但是没有想到的就是他们也是朝九晚五的工作机制啊。然后呢，早晨出去啊，

0: 完工，哎，晚上呢就能回到咱们村里啊，回到家里，这也是非常好的一种就业方式了，对不对？
1: 对对对对，主持人。
0: 对，那么产业发展的同时，咱们的村里啊，这个人居环境啊、基础设施啊、村容村貌啊提升方面，确确实实做了很多。我当时参观的时候也看到了，我们整洁的这个村里的村容村貌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呢布局来说呢又非常的合理。那么究竟我们做了哪些配套的改造呢？
1: 就是近三年来，不论是我们驻村工作队还是村两委班子，我们都是支持对上衔接。我们争取到累计实施了各类项目有五个，这个项目资金是753.04万元，基本上就从路建网绿化等各方面进行了升级，就是全面补齐了我们发展乡村旅游的这个基础设施短板，啊，也可以说是为我们梅沙村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这个筑牢这个硬件支撑。你比如这几年，我们村庄内栽种各类树木，比如樱花树、金叶榆，已达到2600余棵。所以来的时候，正好我们村庄绿化啊正特别旺盛的时候，也特别漂亮。
0: 对，进入小院当中的时候，我明显的能够感觉到，我们小院各个民宿的小院里啊，都有大家呢可以休憩的地方。比如说呢，你一家人住在这个民宿当中的时候，就像是在城里啊，咱们想象当中的那样一个下午茶的环境，你可以泡一杯茶，哎，大家呢在这个小院当中啊，享受那份静谧恬静的时候，哎。我觉得那段时光是非常非常美好的，对于我们民宿内部的小院的这个整体的环境也是出乎我的意料，哎，真的是一个相对来说啊，就像是一个浓缩的盆景一样，非常的漂亮哈。每一个民宿的小院都各具特色，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啊，从外出务工啊，转变为咱们在家门口创业也好，就业也好，咱们村民的生活状态、思想观念，确确实实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您给大家说一说，
1: 对对对，
0: 嗯。
1: 您比如说在生活上，以前我们的村民是背井离乡外出打工，我们村民有的跑到外省啊，有的跑到咱们就银川啊，是打工。四年家里面人都团圆不上几天，现在咱们可以说是全家团圆增收，老人有人养，孩子有人管。你就是说，再从收入上来说，以前是我们村民是靠力气赚钱啊，这个面朝黄土背朝天啊，现在变成了靠房子、靠旅游啊、靠股份赚钱啊，更加稳定可持续。
0: 对，
1: 你比如说在观念上。从以前我们村民是不敢闯啊，也不敢试啊，现在主动学经营、搞直播、学服务啊，精神是完全不一样啊。你比如说在今年五一期间，我们有些村民啊，为了做好游客服务啊，比如把游客到高铁站，我们村民就亲自去接上，接到家里面第二天游客说去景区，我们村民自己送到景区。游客走的时候，我们村民在给游客准备啊，上我们的民族特色美食，比如馓子这些伴手礼，给一份伴手礼。这就说明我们村民的服务意识强了。
0: 对，越来越会了。
1: 对对对。
0: 确实啊，这个我的这个感受还是非常的明显的。我们的村民对于我们一些游客的这种态度上呢，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得到啊，咱们的村民服务的意识非常的强。也就是说呢，现在目前的为止啊，咱们村民啊，在日渐变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钱包鼓鼓，眼里有光了。结合呢咱们当前的这个产业基础来说呢，咱们一定会有新的一些期盼或者是一种计划打算，对不对？您可以介绍一下。
1: 对对。
0: 嗯，
1: 当前我们就要聚焦旗帜扩面树品牌。第一个方面就是民宿旗帜，我们计划在这个民宿打造上打造一批主题庭园，比如星空民宿、亲子小院，提档次，这个在提升档次，满足于不同游客的消费需求。第二方面就是业态创新，这个做强研学、拓展露营，啊，还有个沙漠下午茶，这个丰富我们这个游客的这个夜间生活啊。第三方面就是品牌升级，持续办好我们的这个赛马节啊，非遗。

0: 三级景区标准乡村旅游点，我们这个村是沙坡民族生态民俗文化旅游三级景区啊。第三个方面就是，第四个方面就是抱团发展啊，说我们旁边的沙坡村、民中村、山村旅游联动起来啊，做大我们的，做强我们的区域品牌。
1: 对，那么您过介绍的时候呢，我也在想，咱们周边的一些村啊，是引水桥镇嘛，身边这个周边呢有很多的这个村落，所以说呢，大家这个绑在一起，然后呢发展经济啊，然后呢不会独享这份经济的发展成果啊，带动更多的村民能够增收致富啊，这个愿景啊，这个理想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啊。那另外呢，我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听您说过，咱们比如说呢，在晚间啊，这个很多的村民会到我们的广场，参与到我们村里啊，为大家专门设置的一些娱乐的活动当中，比如说篝火晚会啊，等等等等。那相信呢，在今后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会根据游客的更多的需求，会发展出更多的这个娱乐的活动，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那么咱们未来的村庄呢，这个持续的壮大咱们村集体经济啊，进一步的拓宽咱们村民的这个增收渠道，持续的推进乡村共同富裕，也是我们对于未来的一个规划。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请我们的田书记啊做一个总结，也给大家呢再说一说咱们中卫市鸣沙村未来的景象。
0: 我们从未来第一个方面就是稳民宿啊，稳民宿包括就是规范我们的民宿经营啊，规范我们的民宿经营，提档。第二方面就是对民宿进行提档升级，提高我们和企业合作经营的收益分股，让更多的农户参与进来。第二方面就是强业态啊，通过我们的马术活动研学非遗知识升级啊，我们的目标是打造常年有客流，刺激有效益啊。第三个方面就是库机制，就是持续完善我们党支部加合作社加企业加农户的利益连接，确保我们集体能增收，我们群众也能共同富裕。
1: 从这个闲置的农房呢变增收的黄金屋啊，从这个普通的移民村变网红休闲的乡村，咱们中卫市鸣沙村呢用特色产业激活了乡村的活力，用实干书写了乡村振兴的鲜活的答卷。那么我们也期待着未来的鸣沙村可以持续的深耕农文旅的融合，让大漠乡村风景更优，村民的日子更红火。咱们今天的这个访谈节目啊，就跟大家要说声再见了。最后呢，再次的感谢我们的田书记的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各位听众的倾听。
1: 好的，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吧。
0: 好。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

0: 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宁夏最自由的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2: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3: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4: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5: 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6: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7: 好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陆飞。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我们今天的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今天呢，我们将要继续的带领着大家来关注未成年人保护法。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和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开展家庭监护能力评估？评估结果主要作为哪些工作的参考依据？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司法行政部门在办理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时，可以会同哪些单位或委托哪些机构开展工作？具体呢，可以开展哪些方面的工作？对于因为无法提供出生、医学证明等原因导致的未办理户籍登记的未成年人，应当通过何种程序为其办理户籍登记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一的为大家解答。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和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根据需要开展家庭监护能力评估，评估结果作为监护能力认定，监护干预帮扶，责令接受家庭教育指导，申请撤销或者恢复监护人监护资格的参考依据。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司法行政部门办理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可以会同民政部门、妇女联合会等群团组织，或者是委托社会服务机构等，开展家庭指导教育、社会调查、教育矫正、安置帮扶、救助帮扶的这些工作。因为无法提供出生、医学证明等原因，导致呢未成年人未办理户籍登记的，未成年人本人或者承担监护职责的单位或个人可以提出申请。经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调查核实后，按照规定为未成年人办理户籍登记手续。根据未成年人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负有报告义务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未履行报告义务并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承担哪些法律责任？由谁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处理？在何种情形下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呢？负有报告义务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未履行报告义务造成严重后果的，由上级主管部门或者所在单位对直接负债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相关单位或者单位主管人员阻止工作人员报告的，予以从重处罚。违反本规定的其他行为，法律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0: 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2: 好的，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以下进入今天的塞上田园。近期呢，宁夏麻鞭火爆出圈，三款特色的麻鞭产品成功入选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官方授权品类。这是世界杯史上首次大规模融入中国的传统手工艺品，也是宁夏非遗技艺首度登上全球顶级的体育赛事的舞台。一根小小的麻绳承载千年文脉，远赴世界赛场，背后默默坚守、勇于开拓的，正是宁夏区级非遗麻鞭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第四代麻鞭传承人张景。咱们宁夏的麻鞭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隆德县沙塘镇新石器遗址曾出土过陶制纺轮、骨锥等古老的麻鞭工具。宁夏地处古丝绸之路要道，多元文化交融汇聚，不断推动麻鞭技艺传承发展。西夏时期，党项羌人便用麻鞭为制绳、结网，制作日用的器物，麻鞭成为了游牧和农耕生活不可或缺的传统手艺。到明清及民国时期，贺兰山东麓、黄河两岸盛产优质麻料，民间麻鞭广为盛行。经过采编、晾晒、漂洗，还有纺线等多道工序，麻纤维柔韧温润，质感独特，代代滋养着宁夏的民间手工艺。张景8岁拜师学艺，是家族第四代的麻鞭传人。上世纪80-90年代，工业化批量产品冲击市场，费时费力的手工麻鞭日渐衰落，同行纷纷转行，非传承举步艰难。面对困境，他没有消极等待，毅然选择坚守创新，闯出新路。他创立了八鸟麻鞭品牌，建起了非遗帮扶工坊，没有专业教材，就走访了民间老艺人整理的传统技法，没有销售渠道，就背着作品四处奔走推广，坚守麻鞭技艺40余年。张景深知，非遗固守传统只会慢慢消亡，只有贴合时代、接轨市场，才能长久焕发生机。于是呢，他大胆创新设计，将黄河文化、贺兰山演化、丝路风情等宁夏特色元素融入作品，一改传统的麻鞭老旧笨重的形象，打造了挂件、配饰、家居的摆件、文创好物等年轻化的产品。同时呢，把骆驼、岩羊、枸杞、星空等地标意象融入麻鞭，跨界结合木艺、皮雕、金属工艺，让古老麻绳变得精致时尚。凭借着独特的国潮风格，八鸟麻鞭先后与星巴克、霸王茶姬、夏进乳业等品牌联合合作，让宁夏非遗成功出圈，走进了大众的生活。敢闯敢试，跨界融合，让宁夏的麻鞭成功邂逅了世界杯的盛会。本次入选的世界杯的三款的麻鞭文创全部纯手工编织，融合了古代的蹴鞠文化、丝路文化和宁夏的地域特色，兼具东方美学和体育精神。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张景不仅让非遗走向了世界，更用心带动乡亲的增收致富。针对移民村社区的留守妇女、老年人、残疾人就业难题，他自筹资金开办了工坊，免费开展常态化的麻鞭技能培训。创新采用了核心基地乡村工坊社区的加工模式，以订单生产、居家务工、保底收购的方式解决手工产销的难题。目前呢，已经带动了100余名的群众就近稳定就业，实现顾家增收。

传统手工艺三者兼顾，让麻绳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幸福致富线。一根麻线传承千年匠心，一方手艺闪耀世界舞台。世界杯的荣耀认可不是终点，而是宁夏非遗全新起点。未来宁夏麻编将会继续以匠心守初心，以创新谋发展，用指尖技讲好中国故事、宁夏故事，让古老非遗扎根乡村，连接世界，编织出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美好画卷。

的，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以下的时间进入我们今天的科普宁夏。我们今天要和所有的朋友一起分享的科普话题是：没车也不能闯红灯，究竟是为什么？如果路口没车，确认安全，能不能闯红灯？近日啊，咱们浙江杭州的街头，一名外卖小哥因为闯红灯啊，被交警拦下时处罚了。问出了这个许多人或许也有过的问题，他的逻辑很朴素，红绿灯是为了维持秩序，如果两边都没车又能确保安全，为什么不能过？执勤的交警的回应啊，被网友称为是教科书级别的普法。从这个法律角度来讲，规则不允许选择性遵守，如果允许以确认安全为由来闯红灯，等于呢赋予每个人自由解释安全的权利，法律的统一性就会随之瓦解。从这个安全的角度来看，感觉安全并不等于真的安全，人依靠视觉判断路况，从视觉存在盲区或者是局限，当感知啊不到危险或者对安全产生误判的时候，后果往往已经是不可挽回。从行为学的这个角度来说，人的自力偏差会导致标准滑坡，一旦呢魄力放宽了规则的底线，标准就会一步步失守，危险的习惯几乎就是这样一点点养成的。从这个交通系统来看，红绿灯的时间、黄灯间隔、车辆制动距离都是根据流量数据精密计算的结果，在可控范围之内，大家基本是安全的。闯红灯的人就是把自己变成系统里一个无法预测的变量。第四点的回应层层递进啊，既有法律依据，也有安全常识，更透着对于生命负责的温度。难得的是，交警小哥没有用一句规定就是这样结束对话，而是用一场平等的交流，把规则背后的道理啊都讲清楚了。法律的尊严离不开强制力的维护，也离不开人们发自心底的认同。真正理解了为什么红灯停，规则不只是外在的约束，而沉淀为内心的自觉。面对闯红灯这样的违法行为，执法者不是简单的给出罚单，也要把规则背后的逻辑、价值和对生命的关怀一并的传递出去。这本身就是一次温和而有力的公民教育。交通规则如此，社会运行的诸多规则亦然。高速公路上的应急车道、考场上的诚信底线、公共场所的排队秩序，它们的有效性都建立在不可选择的这一基石之上。如果每一个人都用自己的理解去解释规则，规则便会从必须遵守降格为可以商量，再滑向可以无视，最终受损的是所有人的安全和公平。自由不是随心所欲，而恰恰始于对于随心所欲的克制。在规则的边界内行走，看似让渡了一部分的个人利益，实际上换来的是不被他人任性所侵扰的确定感。人人都遵守规则，人才能受益，共同维护规则，公共生活才有可靠秩序。规则不是用来让人绕过的，而是用来保护所有人的。当越来越多的人真正认同了这一点，规则意识就会从纸面走进日常，我们的社会也会多一份文明，多一份安全。

好，在今天乡村大喇叭节目的最后啊，我们跟大家分享年报信息。年报守护信用诚信经营。银川市市场监管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提醒大家，2025年度的年报开始报送了。凡是2025年12月31号之前登记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都需报送。报送时间是2026年的1月1号到6月30号，逾期将列入经营异常，最高罚款1万元。报送方式呢，可以通过五种官方渠道任选。第一，微信搜宁夏市场监管年报公示小程序填报。二，电脑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宁夏填报。三，电脑登录宁夏政务服务网填报。四，关注宁夏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点击我要年报填报。第五，个体工商户可携带营业执照到属地市场监管部门线下报送。公示年报信用修复均不收费，不填银行卡，警惕诈骗。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需尽快补报，并向所在地的市场监管部门申请移出，减少对经营的影响。好的，朋友们，今天的乡村大喇叭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走进宁夏，就像走进了长城的历史博物馆。曲折回环的古长城，像巨龙一样蜿蜒在塞外的山川原野，带着厚重沧桑，如一首首静默的思乡曲，吟唱了千百个春秋。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走出时空的界限，拉近我和你的距离，让世界感知美丽宁夏。沟通呈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 FM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城市的夜市，碗碟酒杯，与人说话的声音此起彼伏，听着这城市的交响，心里却是平静。我们与这座城市的缘分来自念念不忘，所以城市的每一种声音都是回响，都是回响。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

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杭州成为年轻人在北上广之外的最优解。这里有以阿里为代表的互联网大厂，意味着财富的积累和个人价值的实现。这里有西湖，有灵隐寺，植物茂密，气候湿润，代表着更闲适和惬意的生活。但如今时代的红利不在，互联网的热浪退潮，所有人不得不重新审视工作和生活的意义。一些年轻人开始收拾行囊，踏上了离开的旅程。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将和你们分享一组杭漂年轻人的故事。

黎玲化决心离开杭州了。彻底离开之前，他想和老同事们最后再聚一聚，但总有人要加班，聚会的时间五个人改了三次。结果当黎玲化到达约好的 KTV， 迎接他的是一个空无一人的包厢。他一个人唱了一个多小时的歌，直到晚上九点多所有人才到齐。有人只唱了两首歌就又回去工作了。最后一首歌黎玲化选择了当，喊出来后心胸畅怀，有一种要奔向人生繁华的感觉，他也终于要说告别了。广东人黎玲化24岁，在香港念完了新闻学硕士。去年三月他来到杭州，入职了一家互联网公司。他说，是我当时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在内容运营岗位，黎玲化经历着频繁的人事变动，连续的熬夜加班，以及几乎看不到成果的工作，这些都一次次使他感到挫败。已经到了中国最好的公司之一，但是我接触到的好像一座摇摇欲坠的大厦。工作仅半年，印象中大厂的光环彻底褪去，黎玲化的离开更像是一场逃离。同样的，2021年，向静海入职了杭州的一家公司。他戏称那是互联网校招的最后一届曙光。2023年9月，他选择了离开，去到上海，没有带走一件家具。大概6-7年前，在互联网浪潮最汹涌的时代，杭州用真金白银的政策补贴成为人才争夺战中的大赢家。一则2018年发布的调研报告中提到，在2017年一季度到2018年二季度之间，杭州互联网工程师人才的净流入率为 12.46%， 位居全国第一。其中来自上海的最多，然后是北京。当时有一种说法是，这批在杭州工作北上生活的互联网人才正在把北京和上海变成杭州的后花园。杭漂一词也是在那时开始流行起来的。杭州一度成为年轻人在北上

之外的最优解。所有人都试图在这里找到工作和生活之间最微妙的平衡点，但如今这个情况正在悄悄发生改变。据杭州市人社局的数据，2023年杭州全年新引进35周岁以下大学毕业生 39.7 万人，位于全国前列。但是根据杭州市统计局的数据，同年度杭州常住人口增加只有 14.6 万人。从2023年开始，互联网大厂频繁传出裁员的消息，阿里、网易、字节等都在其中，杭州也难免受到波及。已经在杭州工作15年的丁小乐，在今年年初收到了被优化的通知。传统的大厂们开始难以承载员工们的薪资预期和职业发展需要。30岁出头的严楠刚刚从杭州离职，去到了上海的一家互联网公司。当初严楠是从北京跳槽到杭州的，很多朋友和他一起离开了北京。但最近他发现从杭州去上海发展又成了这群朋友们的新路径。2023年成立不到十年的拼多多，每股市值第一次超过了大前辈阿里巴巴，这似乎是一个信号。随着拼多多、小红书等新兴互联网企业的崛起，上海更加多元的就业环境成为原先一批杭漂的向往之地。

30多岁的浙江人艾米一毕业就回了杭州，在物流行业打拼了10多年。疫情期间因为经营不善，他们2000多人的跨境电商公司倒闭了。和身边很多人一样，他选择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上海工作，周末再返回杭州。对艾米来说，一个更加现实的考量是，在35至45岁这样的年龄阶段，想在杭州找到匹配度高的工作并不算友好。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杭州常住人口的平均年龄约38.77岁。互联网公司喜欢招年轻人的风气已经影响到很多本地的其他企业，针对30岁以上女性的门槛并不少见。大厂之外，想要获得一份不太卷的工作也并不容易。在一家头部 MCN 公司做商务的丽娜说，他们经常要接待奢侈品集团的客户和各种网红，看起来这是一份光鲜亮丽的工作，但事实上杭州遍地都是 MCN 公司，在业务接近饱和的情况下，相当于就是24小时待命。杭漂2年，从甲状腺结节到肺结节、乳腺结节，他身上能长结节的地方全部都长了。最后，他实在扛不住，回了老家县城。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时间当中，继续我们的航漂故事。

从杭州离开，李林化的下一站是深圳的一家媒体公司。他说，之前因为工作，包括同事、室友、生活环境，一切都是大厂味儿的。直到去到新的地方，他才有一种来到真实社会的感觉。提到杭州，阿里总是绕不开的话题。无数人因为阿里来到杭州，又因为阿里离开。互联网之城、数字之城、电商之都，杭州拥有的这些名号与阿里的崛起密不可分。每个人都可以回忆一段充满野心与丰厚回报的历史。40多岁的丁小乐便是其中一员。2008年，他通过猎头推荐，从北京的百度去了杭州。在接下来的5年里，一路从 P6 升到 P8。那时百度还是 BAT 阵列中的老大，但已经有同行向他推荐，只有到了杭州才能体会什么是生活。不过更重要的是，阿里给出了比百度更丰厚的薪资。丁小乐就这样来到了杭州，见证了阿里从创业大厦到滨江总部，随后又搬去了西溪园区，还有那些属于普通人的财富神话。2014年，阿里上市，普通员工的薪资开始翻番，好的绩效加上股票奖励和年终奖，与之前相比可以拉开数十万的差距，年薪百万成了每个人伸手就能够到的梦。物流行业的 Amy 说，她工作涉及的零售这一块基本上都处在阿里的辐射范围内，不仅有淘宝、天猫，还有被阿里收购的网易考拉、银泰百货，就像一个大型的国企，阿里的影响扩展到杭州非常多的行业，很多创业公司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产业辐射效应也拉高了整个城市的房价、地价，最典型的莫过于余杭区的未来科技城。2013年，阿里的西溪园区落成，约1.2万名员工搬迁至此。不到10年时间，这块近郊土地成了杭州最热门的楼市板块。2016年，当时的房子均价还在每平方米10000元，到2020年的高峰时期，部分核心区域的房价甚至达到了每平方米50000。而当年杭州商品房的平均房价为2.7万元左右。依托阿里，在杭州一个庞大的数字经济生态圈在慢慢形成，其中续写财富神话的行业是直播带货。八大顶流 MCN 中有6家都在杭州布局，其中包括薇娅背后的千寻、星爸的星选、小杨哥的三只羊网络，近50000名主播夜以继日地在镜头前展示商品或者展示自己。以2021年杭州常住人口1220万来计算，每224人中就有一个人是主播，每一个人都想过自己是下一个李佳琦。在属于杭州的梦里，除了财富，更容易让人沉溺的是看起来闲散的生活状态。丁小乐渐渐习惯了杭州，期间他去过北京几次，还会明显觉得北京太干了。那几年杭州的城市快速发展，感觉美景与城市人文融为一体，城市的整体素质本身也很高。尽管只经历过2季，李林化对杭州的绿色印象深刻。3月，树木还没有完全抽芽，只露出一抹淡淡的夹杂着黄白色调的嫩绿。到了夏天，植被变得很茂密，都是一些很大很老的树。他从黄龙洞步行去法喜寺，马路旁边两侧都是森林的感觉。还有每次去西湖，尽管游客很多，只要望见远方的树和水，就给人一种扩展开的感觉，可以疯狂吸氧。在杭州一家科技媒体工作时，徐子欣住在一片老城区，
他的家附近有非常接地气的露天菜市场，一出去就看到爷爷奶奶摆出来非常新鲜的菜。严楠，一个在北京时不怎么运动的人，来到杭州两年后变得特别喜欢户外活动。来自北上广或者更小城市的杭漂们，对杭州寄托了关于奋斗和安逸的双重想象。2019年，杭州的常住人口第一次破千万。但在数字经济的狂欢下，杭州的制造业比重也在逐年降低。据澎湃新闻报道，万德经济数据库整理，2010至2020的十年间，杭州的第二产业占 GDP 比重已从 47.8% 一路下降至 29.9%。 一位经济研究专家说，如果把杭州的经济比作一栋房子，制造业是框架，数字经济是装修，只有框架牢靠，装修漂亮，整栋房子里才能住得安心，住得舒服。

0: 以时间为轴，以声音为码，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互联网行业的转折来得如此之快。依托互联网行业生存的年轻人，他们的境遇和心态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航漂年轻人的悲欢。

丁小乐在收到优化通知后，拿着一笔不错的赔偿金，进入了半退休的生活。他在头部互联网企业的上升过程中，凭借努力一路晋升。随着收入的改善，他买了房，结婚生子，成了新杭州人。从一个在县城街头游荡的男孩，成为互联网大厂的高级专家。丁小乐觉得自己这一路走来，除了个人的奋斗，还赶上了时代发展的红利。他2000年左右从湖北一所大专毕业，经历了7年北漂。那时的北京房租200元，工资2000元起步，总能找到新的工作机会。他一路在小公司学做网页代码，最终进入了搜狐、网易、百度这样的大厂。第一次有了社保，享受到了大厂福利，他相信个人努力的力量，也感叹自己踩准风口的幸运。后来在他带领的团队中，也不乏清华、北大甚至海外名校毕业的高材生。若干年后的今天，互联网的暴富神话消失了，想要在杭州仅靠个人经验与气力踏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变得更难了。职场气候发生了变化，对于很多人来说，即使取得了高学历，找到合适的工作也并不容易。硕士毕业后，李林焕意识到求职市场甚至还不如他本科毕业时的那一年。投简历的那几天，他和朋友做了一份飞书表格，统计的30多家单位一半的没有回应，还有一半走到笔试面试，后面也没有消息了。接到后来这家大厂伸来的橄榄枝，他才发现公司内的氛围和他一样焦虑。李林化每天听说的都是日活比不上抖音，要借鉴小红书。他感觉领导们就像慌了阵脚，为了抓住客流量，推出的每一个策划或者活动似乎都想参照其他互联网大厂的做法。李林化的面试官在2个月后因为升职失败跳槽去了另一家公司，8个人的小团队后面陆续又走了2人。向静海也感受到部门业务下行的趋势，我们的用户交易量至少少了10%几，还有人称他在的地方已经成了养老部门。同一家公司的张超越发现，当业务不再像以前那样高速发展，大家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开始每个月办技术分享会。后来他转而研究起 AI 大模型，那些技术会就再也没开过了。工作3年，他已经算部门里老的员工了，但目前为止，整个部门在最近4年里只有1个新人晋升。去年公司进行了职级改革，这意味着他们的上升通道变得更窄了。自2022年上半年，互联网行业的大规模裁员开始发生。向静海知道的，很多原本拿到 offer 的22届应届生也遭遇了毁约。互联网之外的行业

也一样处境艰难。28岁的徐伟玲是福建人，在本科毕业后，他选择留在了杭州的一家房地产公司，是同学中少数没有回家乡的。某种程度上，他希望通过工作证明自己。一个刚毕业的小姑娘怎么能把事情做好？她要反抗的既有来自家庭的重男轻女，也有项目上领导的偏见。经常加班到凌晨一两点，第二天早上八点再继续上班。恍然一望，有一个月部门真的只剩下她一个人撑起了全部的工作。但高强度工作的代价还得自己承担。肠胃垮了，徐伟玲曾暴瘦到70来斤。最难的日子，他只能吃流食，每半个月都要去看中医拿药。2022年，房子变得不好卖，房地产公司也开始裁员了，现金流回笼不来，没办法拿新的项目，类似于一个死循环。行业的低迷也牵绊着个人际遇，那时的男友是他同行，房贷负担太重，再加上家人的不看好，他们无奈告别了长跑5年的爱情。在工作爱情的双重打击下，徐伟玲暂时离开了杭州，决定出去旅游散散心。即使在杭州一家已经相当成熟的 MCN 公司，丽娜也说行业并不好干。她接触过的品牌方花钱越来越谨慎，原本会花很多钱在宣传上，现在都偏向于看得见的成效，比如直接去做抖音带货。即使是这样，公司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招聘都只要国外留学生和国内知名高校的学生。在随时待命的情况下，普通员工的工资只有7-8千。张超越也开始酝酿着辞职，去一个有更大发展空间的地方。今年他发现，就在自己租住的公寓，原本一层有30多户，现在都已经空出了5-6户。这是理想生活吗？置身于工作岗位，李玲化才意识到，所谓的996007并不是概念上的东西，而是一种切身的感受。工作成了他在这个城市生活的核心，大部分时间里他感受不到自己在杭州，而是一个生态封闭的园区。就连难得可以和朋友聚会的周末时光，除了抱怨工作，他竟然找不出新的话题。薪资下滑，职业上升通道缩窄，行漂们发现工作与他们原本的期望并不相符。那些传说中能在杭州实现工作生活两不误的故事并没有发生，赤裸裸的现实敲打着他们重新思考工作的意义，以及自己究竟想要过上什么样的生活。离开杭州前，在 MCN 公司的丽娜经历过一段艰难的挣扎，最崩溃的一次是他去外地出差，那天刚结束与客户的会面，他还在出租车上为客户制作报表，由于连饭都顾不上吃，他出现了低血糖的症状，一边在手机上打字，一边全身发麻，出冷汗，心脏狂跳。他记得非常清楚，在马路边的一个石墩子上，他不得不坐下来休息了10分钟。老家县城的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份体面的双休工作，早九晚五，月薪6000。但是在那个4线城市，好朋友都不在身边，娱乐生活单一，还会被家里人催着找对象。回家是容易的，但再出来就难了。他反复纠结着2条路的选择，回去是所谓的退路，换一种活法，我到底能不能接受呢？李玲化的主要工作是和商家做对接，一次乌龙加班让他像一个彻底泄了气的皮球。那一次所有人一起加班到了凌晨4点，结果做出来之后，他们发现只是领导自己理解错了，整个团队一晚上的成果
都白做了。

0: 上面一拍脑袋，任务一层层分了下去，但是大家做的东西可能对整个业务毫无价值。工作要求反复无常，上个月他还在和客户说让他们准备新的活动，到了下个月规则和玩法又改变了。面对商家的疑惑，他常常会觉得很愧疚。在他内心反复被盘问的是，如果工作半年就辞职，这是否正常？每次在园区里看到其他人行走交谈，而自己连吃饭都感到疲惫，李玲花也怀疑，为什么人家可以在这里干那么多年，我在这里干几个月就要死要活的。他不明白，在个人选择如此被动的情况下，所谓的职业发展真的存在吗？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个人的力量在时代的潮起潮落面前显得无比脆弱，被无力感困扰的不仅是黎龄化，还有向静海。

向建海觉得最荒谬的地方是，每当 KPI 完成不了，工作汇报就变成了讲故事，讲我们为此做出了什么样的努力。比如我们的目标用户是年轻人，虽然说大盘是下降的，但是我们年轻人的占比是上升了。一到技术上线，如果数据不好，所有人就一起默契地当指标任务从没发生过。后面一段时间，向静海每天到6点就跑路回家，因为步行就可以到家，总会感觉身上都沾着公司的气息。这也是他搬去上海后一件过去的家具都没要的原因，不想再回顾那些令人不快的记忆。站在十字路口，可能会有犹豫、彷徨，但做出决定的时刻，就是迈出舒适区、开始新生活的起点。在焦虑要不要辞职的那几天，严楠整夜的睡不着。我可能会把事业和个人价值实现看得非常重要，就觉得我站在这儿，好像跟我当时来的初衷已经不相符了。光是修改简历，他就拖了1个月。基本上是精神战损版来找工作。严楠知道，他真正害怕的是投出去的简历得不到任何回应。每次打开电脑，他都鼓足勇气给自己加油。后来经过了几次面试，自信渐渐回来了。他庆幸自己最终还是走出了那个怪圈。曾有人用原生职场环境形容第一份工作带给人的烙印，来到深圳的黎龄化偶尔也会感到落差。在杭州时，年假多，节假日的福利也多，作为应届生很容易被这些小恩小惠打动。那时他去北京出差，入住的是1天800块起步的单人间，尽管在那个豪华酒店里，他们还被老板要求加班改稿，一直到凌晨2、3点。如今再去北京出差，每天的预算掉到400块，只能住快捷酒店，年假的天数也大大减少了。黎龄化现在的日常工作是新闻视频剪辑，工作时间上的确是合适了一点，但我其实还是蛮迷茫的。他偶尔也会想，如果继续在杭州干下去，也许会更有前景。但最终使他内心坚定下来的是，当初离职其实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从去年9月份开始，下班之后，黎龄化练起了书法，也开始尝试一些室内运动。今年4月，他又买了一个缝纫机，开始搞一些小东西。新的生活完全不一样了。一到上海，向静海就果断办了一张迪士尼的年卡。来到新的公司后，同事还会对他开玩笑，不要把大厂味儿带来了。他说，现在越来越想明白，工作只是一种产生现金流的工具，但如果真正要发财，要收获更有价值感的事物，没有必要全部从工作当中寻找。不再在工作当中索取意义，就是对他的屈魅。回想过去的片段，不是哪次汇报有多成功，需求上线之后数据有多好，也不是当时如何拿到 offer 以及对城市的憧憬，反而是在西湖边的一切回忆。有一年冬天，向静海在上班的时候偷偷跑去西湖看雪，他被到处都是白茫茫一片的景象触动。到了春天，好几个工作日的下午，他又叫上同事一起去西湖划船，就这样一直等到晚霞出现。有人离开，也有人再次回来，杭州依旧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年轻人。过上了在杭州、上海双城生活的 Amy， 正在和家人磨合新的生活方式。在两个城市的城际列车上，他一遍遍算着时间的账，保证自己有3个晚上、2个白天
是在杭州的，这样他每次一回来才能有足够的时间全身心地去陪孩子。在杭州的周末里，他带孩子去西湖边散步，或者去附近的山野徒步。他曾找到一处农庄，那里有座小山丘和清澈的小溪，小朋友穿着凉鞋轻松趟过5公分深的小水塘，旁边就是一片绿油油的野菜地，见到的年轻人也不少，他们带着整套的露营装备，包括帐篷、音响、桌子、椅子，时间在那一刻慢了下来。从杭州去到上海后，严楠综合考量，还是决定以后在杭州买房。在上海变老的成本太高了，他说，杭州是一座可以包容人慢慢变老的城市。我很关注城市的生态是否宜居，杭州可以跟姐妹们休闲一下，出去爬爬山、钓鱼什么都比较好。政策也在做出一些倾斜。2024年5月9日，杭州市政府发布关于优化调整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通知，在杭州市范围内购买住房不再审核购房资格，同时在杭州取得合法产权住房的非该市户籍人员可申请落户。在深圳工作了几个月后，有一天李玲华突然意识到，当初选择去杭州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是不敢面对下班之后的时间。工作延续了社会给我们的评价标准，让我围着一个中心轴不停转，但是当工作没有办法给到价值感的时候，那种连自己都找不到的感觉就会非常可怕。包括练书法以及购买缝纫机，都是希望给自己建立一个新的坐标系。李玲华现在知道，不论在哪座城市做着什么工作，下班之后的时间，他都不会再害怕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一组航漂青年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

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是晚间23点，宁夏旅游广播也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一天的陪伴与收听，明早7点，宁夏旅游广播将再次与您准时相约，为您奉送精彩节目。祝您晚安。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

0: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等一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马，
1: 以声音为马，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去发现，去感受，在想象的尽头行走，探索每一个坐标的意义，用最真实的自己和全世界相遇。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宁夏 Tourism Radio。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在宁夏探秘古长城的神奇，在宁夏感受塞上江南的风情，在宁夏邂逅新兴故乡的浪漫。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盘山上，贺兰山下，长城内外，黄河两岸，更具广度的宁夏，更有温度的声音，风景之外的风景，等你发

0: 险，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从乡野到城市，从人潮涌动的街头到华灯初上的小巷，从百年老店到网红打卡地，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故事正在发生。和我一起探寻这片土地的

0: 昨天和今天，用心经历每一次出发与停留。宁夏故事，我来讲述。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爱的出路，怎样才算得到幸福？绝境时人设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马，
1: 以声音为马，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说中学的校花小凤，因为离婚患上了失心疯，她的前夫独自净身出户，生她人老珠黄守着空城。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码，
1: 以声音为码，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宁夏旅游广播 FM 一零三点七，在这美好的清晨七点，宁夏旅游广播准时为您开启新的一天的精彩旅程，让我们一起在电波中寻找诗和远方。
0: FM 一零三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七点整。青铜峡是黄河上游的最后一道峡谷，此时第一缕晨光正洒落在青铜峡的108塔上，塔林一如既往的沉默而庄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守望着奔腾不息的黄河。
3: 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
2: 以时间为轴，
3: 以时间为轴，
2: 以声音为马，
3: 以声音为马，
2: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只要选择活路，只要选择活路，只能选择活路。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FM103.7 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山风带来湿润的青草气息，此时在六盘山的野河谷中，白雾朦胧，层层叠叠的野荷叶上，晶莹的露珠正悄悄地滚来滚去。
3: 以时间为轴，
4: 以时间为轴，
3: 以声音为马，
4: 以声音为马，
3: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12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103.7，宁夏旅游广播。
5: 快，时间马上到了，收拾好行囊，准备好心情，向快乐出发。

北京时间早间的8:01，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7 FM92.8 同步直播的向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大家的好朋友高峰，欢迎大家准时收听今天的向快乐出发。今天是2026年的5月26号星期二，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愿所有的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向快乐出发。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亲爱的朋友们，银川人呢这个要注意了哈，大风沙尘又要来